0: 次，赵欣彤5-2战胜杰克琼斯，晋级16强。2026美网混双头号种子德约科维奇和塞巴伦卡首轮出局。2026-27赛季英联杯第二轮，利兹联2-0击败诺丁汉森林，布伦福德6-1大胜伯明翰，考文垂4-2淘汰普利茅斯。欧冠附加赛结束三场对决，博德闪耀连续两年晋级正赛， LASK 零次两回合让四追五，逆转凯尔特人，携手沙巴巴库双双实现队史首次欧冠正赛晋级。曼联中场毕费当选 PFA 赛季最佳球员，他成为继 C 罗之后历史上第二位获此殊荣的葡萄牙球员。根据阿根廷媒体报道，曼城预计再次报价切尔西中场恩佐，蓝军要价约1.4亿欧元，球员已经向切尔西表达转会协议。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现在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大雨。鲁中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夜间的最低温度，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和泽、济宁、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在35到37度，其他地区在32到34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济南是26到33度，青岛28到30度，淄博26到34度，德州25到33度，潍坊25到32度，济宁26到33度。
2: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3: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4: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0: 欢迎各位在周三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希望你也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清爽的早晨，我们也从清爽的一首音乐开始，有请朴树带来一首《生如夏花》。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

来自朴树《生如夏花》。周三的早上，欢迎各位和我一起来听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今天我们是终于雨过天晴，迎来了阳光明媚的好时候哈。这个三伏天啊，刚刚过去，秋天呢已经在悄悄的登场。但是你要真正感受到秋天的这种凉爽，要等到九月中上旬之后，每年都是如此。暑气逐渐消退的时候，这个天气啊还得再热一段时间，所以最近几天呢，大家还是得做好防暑防晒。像昨天的天气就非常的闷热，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很凉快了。但是我晚上八点左右去跑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这个跑起来的时候呢还是热啊，所以大家这个如果说想要在这个时候坚持运动，我建议大家还是早上。你看我现在早上出门，早上晨跑的人越来越多了，非常的凉快哈。六点之前啊，六点左右你就开始跑，七点之前跑完是非常舒适的。一直没有体验过这个晨跑，很羡慕。除了跑马拉松的时候，我们济南马拉松也将在这个秋天10月份正式开跑，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海内外的朋友们来到我们济南，来到全城济南跑一场马拉松，去认识一座城市。而认识一座城市的方式，有一种最原始的，就是坐着火车啊，穿越整个城市，穿越整个省份。那坐着火车啊去穿越，有一个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可能就是吃不好啊，因为火车上可能吃的餐食有限。那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呢，我觉得大家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厉害哈，火车上的自助餐有了。最近我们济南往返深圳的 K12844 列车上上新了餐车自助服务，45块钱就能把把子肉、红烧排骨、鱼香肉丝、木须肉5道荤菜轮着上，水芹香干、清炒时蔬、地三鲜3道素菜搭配着来，还有2款汤、米饭、馒头随便吃。以前的时候在火车上可能要一份这种盒饭就得40-50块钱，可能对于饭量大的朋友来说吃不饱，而且呢菜可能比较单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餐车上的这些你看，肉菜、蔬菜还有汤轮着上自助，不限量的，关键是全部餐品在餐车上是现炒现做，我们的旅客呢也不需要提前预定了，可以直接去餐车用餐，吃的都是最新鲜热乎的，这多好啊。我们都知道济南去深圳的这个火车时间比较长啊，所以呢火车上面有一些这种新鲜的事物啊，或者说有一些可以打发时间的这种啊乐子很重要哎。所以下一次你再去深圳的时候，你就可以乘坐 K12844 列车去体验一下火车上的自助大餐。如果再加上3-5好友一起出发的话，一边打着掼蛋啊，一边吃着自助，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得很快。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这是一首来自房东的猫翻唱的 New Boy， 原唱还是朴树。欢迎各位继续在周三的早上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前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今天和大家说到了今年的这个三伏天格外长，刚刚这个暑期结束啊，这个秋天要想真正的凉快，气象台的专家就说得到这个九月的中上旬，所以这段时间天气还是很热的，但是早晚很凉快。如果你喜欢户外运动，可以选择在早上啊，早上七点之前去跑步啊，去运动是非常舒适的。那趁着这个暑气还未消散，真正的秋天还未到来，我们的夏天赶海计划还可以继续进行。因为这个时候呢，海边各地啊都有各种各样的新鲜的海鲜都出来了，像青岛啊，我们的梭子蟹，又肥又大的梭子蟹已经是开海了。而九月份去赶海呢，你也能够吃到一些新鲜的美味。那今年我们来山东啊，我觉得每个城市你都可以去找到属于它的特点，从百年栈桥的海上夜游到游轮加啤酒的静态狂欢，这是我们青岛在今年给大家做出来的创意。那再到串联起五个城市的海上观光带，滨海消费，今年从山东正在从传统的看海升级为玩海。我们山东的海上旅游线路已经拓展到了14条，航线开通至今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了110万人次，拉动滨海过夜消费增长超10%，成为山东文旅消费注入的新活力。每个城市都有属于它的特色，你比如说山东，让我来形容青岛的话，时尚青岛、魅力青岛、洋气青岛啊，但是青岛又具有它的烟火气。这个城市在我的心中就是既洋气又接地气，每年它都有新的玩法。你可能来过很多次青岛，但是每一次来你都会发现它的新鲜，这是青岛的魅力。然后就这几年火起来的威海啊，这个火炬八街啊、纳香海啊，还有这个威斯布鲁号沉船拍出了很多这种特别有流量的大片。那其实威海这座城小城呢，特别适合你在这里待个10天半个月的，骑个电瓶车，因为它路很窄，逛逛悠悠，性价比非常高，吃的住的喝的都比青岛便宜。那烟台又不一样了，如果说威海是小家碧玉，在我的心中烟台就是大家闺秀，路面很宽啊，海面很清澈，人又少，养马岛非常适合这种喜欢这种安静感觉的度假之旅。冬天的烟台雪窝子，来到渔人码头简直就是来到了小欧洲。而日照呢，活力日照，它有奥林匹克水上小镇啊，举办了多项国际顶尖级赛事，你还可以体验高阶的海上高尔夫运动。每个城市都有属于它的特色，所以你想玩哪一个，我们的沿海城市都准备好了，你要做的就只需要出发就可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斯诺克公开赛，武汉公开赛32进16轮次，赵欣彤5-2战胜杰克琼斯，晋级16强。2026美网混双，同号种子德约科维奇萨巴伦卡首轮出局。2026-27赛季英联杯第二轮，利兹联2-0击败诺丁汉森林，布伦福德6-1大胜伯明翰，考文垂4-2淘汰普里茅斯。欧冠附加赛结束3场对决，博德闪耀连续2年晋级正赛 ，LASK 0-42回合让四追五，逆转凯尔特人，携手沙巴巴库双双实现队史首次欧冠正赛晋级。曼联中场毕费当选 PFA 赛季最佳球员，他成为继 C 罗之后历史上第二位获此殊荣的葡萄牙球员。根据阿根廷媒体报道，曼城预计再次报价切尔西中场恩佐，蓝军要价约1.4亿欧元，球员已经向切尔西表达转会意愿。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稿，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你是我的 OK 泵，你是我的创可贴，确实没有 OK 泵好听啊，听上去更温柔更文艺，但是我也希望我的早间节目能够成为你的创可贴。不管你昨天经历了什么，希望你新的一天因为在节目的陪伴下都能够有新的开始，好的心情。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各位和我一起来听歌。周三的早上来到了一周当中呢，据说啊，有研究发现今天是我们就周三这一天是一周当中你整个人的情绪状态最放松的时候啊，这个不代表任何背书，但是是也有研究发现的。因为你可以回想一下你的很多约会啊、合作安排会面是不是会放在周三之后，因为周一周二我们的工作都很紧张，需要安排一周的工作，对不对？那从周三开始呢，我们就要去按部就班的去按计划进行了，所以我们整个人的身心会逐渐放松下来。而一周当中情绪最高涨的莫过于周五的晚上，因为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嘛，所以期待假期的心情一定是最高的。那我们就可以从周三开始规划这个周末我们去哪玩呢，因为期待假期要远比度过假期更让人期待。这个周末我们可以来到济南起步区的黄河森林，因为此时它的露营季再升级。8月8号黄河森林的露营季火热启幕之后呢，8月22号这场属于济南起步区的夏日狂欢再度升级来袭，以更近的距离、更沉浸的氛围、更丰富的互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视听更炸、体验更嗨、记忆更美的升级版夏日派对。首先呢，舞台变成了一个沉浸式的啊，演出的露营地，演绎加露营做了一个升级互动。还有儿童摸鱼大赛啊，依然是全场的人气担当，全领段都可以进行互动，很多家庭呢还可以一边跟着美食品尝，一边跟着节奏摇摆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哈，就特别适合我们家庭来出游，这是室外的活动。如果你说现在的天气还是炎热，不想带着孩子去室外，还是想在室内，那我们可以一起走进淄博博山。博山啊，拥有了陶瓷和琉璃两张文化名片。从1600多年前的窑火初燃，博山就有了中国琉璃之乡、北方瓷都的美誉。从陶瓷器到琉璃官窑，千年技艺在这里代代相传。那来到淄博呢，不仅能够欣赏陶瓷琉璃的工艺之美，还能够把它们带回家。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文创有文物复刻，也有可爱的创新，对于喜欢历史文物的宝宝们非常友好。尤其是对于小朋友们来说，这是一场历史的课程啊！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到这里哈，既能够避开暑热，又能够在室内感受陶瓷琉璃的历史长河，还能够亲手去做一件属于你自己的这个世界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 Maroon 5 Sugar， 当年也是火遍全球的歌曲哈。你会发现这个流行乐坛在爆发的时候，不光是华语乐坛，欧美的音乐也同步会涌现出很多这个优秀的音乐人。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时代啊，时代造英雄嘛，时代造就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艺人的出现。经典永流传，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所以每天都要听歌，因为你不确定你今天听的那首歌是否在几十年之后也会成为经典，你也不确定今天听的那首歌是否会帮你去记录这些美好的小确幸，或者说帮你疏导了你的心情。

非常的珍贵。周三的早上，我们也要在这样一个夏末秋初的时节，抓住珍贵的时机，好好去午睡。暑热未消，伏天仍在，中医讲究顺四时而是寒暑，这个时候睡午觉呢性价比最高了。因为虽然立秋了，但是暑气还没有完全消退，我们要养心啊。因为你会发现到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烦躁，秋天也是啊，秋天燥气嘛，特别燥，特别干燥啊，整个人呢这个火气也比较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的休息，比如说午睡，哪怕睡一会儿，再可能就吃一些白色的食物，百合、银耳、莲子都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秋天呢，吃一些这个酸性的啊，夏天你可以这个戒掉酸吃甜的，但是秋天到来之后你可以适时的吃一些酸的食物，比如说这个时候的葡萄啊，就是酸甜可口的，个人比较推荐吃一下巨峰葡萄，还有这个玫瑰香啊，我们青岛啊大泽山的葡萄是非常有名的啊。再一个呢，就是在秋天这样的一个时节，古人都喜欢登高望远，也到了该运动的时候了。夏天尽量是少运动，减少出汗啊，到了秋天啊，我们要开始的去活动起来啊，把身体的浊气排出啊，然后呢为接下来冬天到来的冬藏做准备。所以随着天气的逐渐凉快，你放下的跑步、爬山、徒步都可以在这个秋天的早晨开始重新拾起来。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3: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一零二一，
5: 上午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32进16轮次，赵新彤5-2战胜杰克琼斯晋级16强。2026美网混双头号种子德约科维奇萨巴伦卡首轮出局。2026大二七赛季英联杯第二轮，利兹联2-0击败诺丁汉森林，布伦福德6-1大胜伯明翰，考文垂4-2淘汰普利茅斯。欧冠附加赛结束3场对决，博德闪耀连续2年晋级正赛 ，LASK 0次2回合让四追五，逆转凯尔特人，携手沙巴巴库，双双实现队史首次欧冠正赛晋级。曼联中场毕费当选 PFA 赛季最佳球员，他成为继 C 罗之后历史上第二位获此殊荣的葡萄牙球员。阿根廷媒体报道，曼城预计再次报价切尔西中场恩佐，蓝军要价约1.4亿欧元，球员已经向切尔西表达转会意愿。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4: 气象一零二一。
5: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鲁中天气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夜间的最低温度，临沂、日照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菏泽、济宁、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在35到37度，其他地区在32到34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济南市26到33度，青岛28到30度，淄博26到34度，德州25到33度，潍坊25到32度，济宁26到33度，临沂25到32度。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 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李寻欢虽然不能动，不能说话，却还有知觉的。望着郭松阳走出门，他的目中似已有热泪将夺眶而出。也不知过了多久，玲玲才擦了擦眼泪，低声地说道：一个人一生中若能交到一个可以生死与共的一起朋友，那当真比任何东西都要珍贵的多。他俯首凝视着李寻欢，过了半晌，黯然地接着说道：你当然也为他做过许多事，所以他才肯。
11: 间的情感有时实在很难了解。

0: 但郭松阳却不惜为他去死。这就是真正的友情。这种友情既不能收买，也不是可以交换得到的。也许就因为世间还有这种友情存在，所以人类的光辉才能永存。屋子里骤然暗了起来，玲玲掩起了门，关好了窗子，静静地坐在李寻欢的身旁，温柔地望着他，什么话都不再说。四面静的，甚至可以听到铜壶中沙漏的声音。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郭松阳是不是已开始和上官金虹、金无命他们做生死之斗？郭松阳的生死也许已只是呼吸间的事，但我却反而安安静静地躺在这里，什么事也不能为他做。想到这里，李寻欢的心好似已裂开。突然间呢，楼梯上响起了一阵脚步声，脚步很轻很慢，但李寻欢一听就知道有两个人同时走上来，而且这两个人的武功都不弱。接着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当当当。玲玲骤然紧张起来，来的会是什么人呢？是不是郭松阳已遭了他们的毒手？他们现在又来找李寻欢。当当当，这次敲门的声音更响，玲玲的脸上已溢出了冷汗，突然抱住李寻欢，四下张望着，似乎想找个地方将李寻欢藏起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敲门声不停地响起来，外面的人显然很焦急，若是再不去开门，他们也许就要破门而入。玲玲咬着嘴唇大声地说道，
1: 来了来了，急什么？总要等人家穿好衣服才能开门呢。
0: 他一面说话，一面用脚尖挑开了衣柜的门，将李寻欢藏了进去，又抓了起衣服堆在了李寻欢的身上。李寻欢虽然从不愿逃避躲藏，怎奈他现在连一根小指头都动不了，也只能任凭玲玲摆布。只见玲玲对着衣柜上的铜镜整了整衣衫，理了理头发，又擦干了额角和鼻子上的冷汗。突然他就将衣柜的门紧紧地关上，嘎嘣一声上了锁。他嘴里嘀嘀咕咕自语地说道，
1: 哼，好容易偷空睡个午觉，偏偏又要来人，我这人怎么如此命苦啊。
0: 声音渐渐远了，然后李寻欢就听到了开门的声音。门开了，声音却反而突然停顿。玲玲似乎是在吃惊发呆，门外来的显然是两个她从未见过的人。来的是不是上官金虹和金无命？门外的人也没有先开口，过了半晌才听玲玲说道，
1: 两位要找谁呀？
0: 莫非是找错地方了？门外的人还是没有开口，只听砰的一声，玲玲似乎被他们推的撞到了门上，然后就听出有两个人的脚步声走了进来。衣橱里又暗又闷，若是换了别人，在李寻欢这种情况下被关在衣橱里，只怕要紧张的发疯。来的人显然不怀好意，否则怎会对玲玲如此粗鲁？但李寻欢这时反而平静了下来，遇到这种无可奈何的事，他总会先想法子使自己保持冷静，因为他知道自己纵然急疯了也没有用。这时玲玲已叫了起来，
1: 哎，你们什么意思啊？难道是土匪吗？
0: 李寻欢心里几乎想发笑，他想起自己那天来的时候，玲玲也将他当做了强盗，这小姑娘别的本事没学会，装腔说谎的本事倒已真学得和林仙儿差不多了。来的这两个人却完全不理睬他，在外面的两间屋子里走了一圈，似乎在四下搜寻着，然后走了进来。玲玲也冲了进来，大声地说道，

0: 这是我们家小姐闺房，你们怎么可以随便的往里闯呢？
1: 到了这时，来的这两个人终于开口了，一个人说道：
0: 我们正是来找你们家小姐的。
1: 这声音竟然很温柔，很好听，而且说话时还带着笑意，来的竟是女人。李寻欢不仅也觉得很意外，他也想不到居然会有女人到达这里来，这就难怪玲玲看到他们时会吃惊发呆了。只听玲玲说道：
0: 你们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啊？你们认得她？那女子说道：当然认得呀，不但认得呢，而且还是好朋友啊。那既然如此，两位为何不早说呢？害得我呀还将两位当土匪呢。那女子笑了：要我们的样子你看难道很像土匪吗？玲玲看了他一眼：哎呀，这两位你们就不知道了吧，现在的土匪呀已经跟以前他不一样了，有的简直啊比两位还要斯文，还要漂亮，谁也看不出他们的身份来。
2: 这个小姑娘当真是很鬼精灵，骂起人来一个脏字也不带。
1: 那女子还没说话，已听到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
0: 哎，你们家小姐到哪里去了？请她出来好吗？
1: 这声音很低，说话的人嗓子似乎有些嘶哑，但也很好听。李寻欢觉得这声音仿佛很熟悉，却想不起她是谁了。
2: 玲玲笑了：
0: 两位啊，来得真不巧，小姐前几天就出门了，只留我一个人在这里看家，两位有什么事儿告诉我也一样。
2: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0: 这个就不知道了，小姐也没有说，我怎么敢问呢？
1: 另外一个女子突然冷笑了一声：
0: 哼，我们一来他就出门了，哼，我们不来他天天都在这里，难道他知道我们要来就躲起来不见人了吗？
1: 这话说得很不客气，果然像是来找麻烦的。难道他们是为了已知道自己的丈夫时常到这里来和林仙幽会，所以特地赶来捉奸的吗？
0: 这时玲玲还在笑：两位既是小姐的朋友，她要知道两位到了，欢喜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躲起来呢？
1: 那个女子也笑了：
0: 有些人呐，什么人都敢见，就是不敢见朋友。哎，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1: 另一个女子冷冷说道：
0: 这也许是因为她对不起朋友的事儿做得太多了。
1: 玲玲听着这句话笑了：
0: 两位啊，真会说笑话，这地方这么小，一个大人就算要躲起来也没地方躲呀。啊，是吗？这地方我虽然不熟，但我要躲起来倒说不定可以找个地方。
1: 玲玲看了他一眼：那么姑娘除非躲在衣橱里。他痴痴地笑着又接着说道：
0: 但一个人若躲在衣橱里啊，岂非闷也要被闷死的，那滋味啊一定不好受。
1: 那女子也笑了：
0: 不错啊，你们家小姐金枝玉叶，自然不肯躲到衣橱里去的。
1: 两个人都笑得很开心，仿佛觉得这件事儿滑稽得很。笑了很久，那女子才接着说道：
0: 只不过你们家小姐既然不肯躲到衣橱里，那我问你，现在这个衣橱里的人是谁呢？
1: 玲玲愣住了：
0: 谁？衣橱里有人啊？衣橱里有人吗？怎么连我都不知道呢？哼，衣橱里若没有人，你为什么一直挡在我前面呢？难道怕我们偷你们小姐的衣服吗？
3: 没有啊，我哪里挡在你们面前呢？
0: 小妹妹，你虽然很聪明，很会说话，这可惜呀，年纪还是太小了点儿。要想骗过我们这两个老狐狸呀，哼，恐怕还要再等几年呢。李寻欢虽然看不到玲玲的脸儿，但也可以想到玲玲此刻的脸上表情一定难看得很，他自己心里当然也并不好受。一个大男人若被发现躲在衣橱里，那实在不是件很愉快的事。他想不出这两个女人会将他看成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也猜不出这两个女人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这女子轻言细语，脾气仿佛温柔极了，但每句话说出来，话里都带着刺儿，显得见必定是个极深沉又厉害的角色。另一个女子，她的话虽然说的不多，但一开口就是来找麻烦，似乎对林仙儿很不满，一心想要找林仙儿算账的。听他们脚步声，这武功都不弱，并不在林仙儿之下。李寻欢只希望此刻躲在衣橱里的真是林仙儿，也好让这两个人教训教训他。林仙儿对付男人虽很有办法，但对付女人的本事就不会有那么大了。怎奈此刻躲在衣橱里的偏偏不是林仙儿，而是李寻欢自己，老天竟偏偏要李寻欢来做林仙儿的替死鬼。只听玲玲一声轻呼，衣橱的门已被拉开了。李寻欢闭上了眼睛，只希望这两个女子千万不要认出他。那女子显然也没想到衣橱里躲着这么一个男人，也愣住了。愣了半晌，才听到她痴痴的笑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小妹妹，这个人是谁呀？睡着了吗？他呀，他是我表哥。啊，表哥，啊，有趣儿有趣儿啊，真有趣儿，有趣儿极了。哎，我小的时候啊，也常常把我的情人呐藏在衣橱里。有一次被人发现了，我也说他是我的表哥。哎，你说为什么天下的女孩子都喜欢说自己的情人是表哥呢？难道就不能换个新花样说说吗？玲玲看了他一眼，我呀，我这还是第一次，下次呢，我就知道换花样了。哦，哈哈哈，这位小妹妹倒真是年轻有为呀，啊，看样子连我们都比她差多了，这才真正叫做后生可畏呀。另一个女子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林仙儿既然不在这儿，我们走吧。哎，不忙嘛，急什么啊，我们既然来了，多坐坐又何妨呢？衣橱的门一开，李寻欢就闻到了一股很诱人的香气，现在这香气更近了，那女子好像已走到了他的面前。过了半晌，他又笑着说道，哎呦，小妹妹，你年纪虽小啊，这选择男人的眼光啊还倒真不错。玲玲居然也笑了，是啊，这地方的男人不多，好的都被我们家小姐挑走了，我也只好啊将就些吧。哟，这样的男人怎么你还不满意吗？你仔细看一看他啊，你看他既不胖也不瘦，脸长得也不讨人厌，而且啊，看样子这个男人对女人那是很有经验的。玲玲也笑了，他别的倒也还不错，就是喜欢睡觉啊，太喜欢睡觉了啊，一睡呀 啊就不醒。那女子痴痴的笑了。这也许啊是因为啊他太累了，特别呀遇着你这样的小狐狸精，你说他怎么会不累呢？玲玲看着他一眼，他年纪也太大了些。嗯，不错， 他配你呀、啊、的确大了些，不过呢配我倒刚好。
1: 说完这句话，他银铃般的又笑了，接着说道，小妹妹，你若不中意呀、啊、干脆啊就把这个男人让给我吧，过两天呐我一定找个年轻的来陪你。
2: 这女子本来还好像蛮文静蛮温柔，但一见了男人就完全变了，嘴里说着话居然已将李寻欢抱了起来。这时李寻欢想不张开眼睛也不行了，他一张开眼睛他又吓了一跳。抱着他这个女子年纪并不太大，最多也只不过是25、26岁，长得也的确不难看，白生生的皮肤，水汪汪的眼睛，一张菱角的小嘴，笑起来一边一个笑窝，若把他一个人分成三个人当真是个美人。只可惜啊，他的下巴有三个，腰像水桶，身上的肉比普通三个人加起来还多。李寻欢被抱在他怀里，简直就像是睡在一堆棉花上。他再也想不到说话那么温柔，笑声那么好听的一个女子竟肥得如此可怕，简直肥得不像话了。各式各样的女人李寻欢倒见过不少，但像这样肥的女人他还真没见过。一个男人被这种女人抱着，还不如去跳河的好。更令李寻欢吃惊的是，还有另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很美也很媚，水蛇般的细腰，穿着一套很合身的蓝衣服，衣袖却很宽，就算站着不动也有种飘飘欲仙之态。这个女人赫然竟是被李寻欢斩断一只手腕的蓝蝎子。 李寻欢暗中叹了口气，知道今天要倒霉了。
1: 奇怪的是啊，蓝蝎子居然似乎已不认得他，脸上一点特别的表情也没有，甚至连看李寻欢一眼都没有看。那胖女人还在笑，笑得全身的肉都在发抖，她一笑起来，李寻欢就觉得好像地震一样，而且这震级还不小。
2: 玲玲也有些发慌了，
0: 急忙地说道，哎呀，这个人呐，脏得很，常常啊几个月不洗澡，姑娘千万不要抱他啊，他的身上啊不但有跳蚤还有臭虫。
2: 那胖女人看了李寻欢一眼，
0: 脏，哎呀，谁说他脏啊，何况他身上就算是有臭虫也没关系，男人身上的臭虫一定也有男人的味道，只要啊有男人味道的东西我都喜欢。可是他非但又脏又懒，而且呢你不知道他还是个酒鬼。哎，酒鬼更好，酒量好的男人呐才有男子汉的气概哟。
1: 他突然像是已开心的忍不住了，竟伸手去摸李寻欢的脸，痴痴的笑着，接着又说，
0: 你如果要喜欢喝酒，我的宝贝儿，我就陪你喝酒。有些事儿啊，喝了酒之后再做，那更有趣儿。
1: 玲玲实在笑不出来了，忍不住地说道，
0: 你不知道，这种男人呐，平时道貌岸然，一本正经，但一见到女人呐，他那骨头就轻了。这种男人，别人都叫做他们色鬼。却不知啊，这种女人该叫做什么呢？
1: 那胖女人也不生气，笑嘻嘻地说，
0: 哦，这种女人呐，也叫做色鬼。我告诉你，小妹妹，我正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女色鬼。只要见到好看的男人呐，我就没法子不动心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始终出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 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呢，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

0: 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 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较劲儿，跟老伴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 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他在 ICU 抢救了两天两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就吃这个吧。用他老伴儿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十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 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

0: 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儿，不盖盖儿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糕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

0: 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8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 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有五种药材，这五种药来自五湖四海，五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 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足、质量等级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 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 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七十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她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力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她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 给他开了两盒稳心。

0: 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搭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5: 玲玲实在笑不出来了，忍不住地说道：
9: 你不知道这种男人呐，平时道貌岸然，一本正经，但一见到女人呐，他那骨头就轻了。这种男人别人都叫做他们色鬼，却不知这种女人该叫做什么呢？
5: 那胖女人也不生气，笑嘻嘻地说：
9: 哦，这种女人呐，也叫做色鬼。我告诉你小妹妹，我正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女色鬼。只要见到好看的男人呐，我就没法子不动心呐。
5: 玲玲冷笑地说：
9: 却不知男人见了你会不会动心呢？哎，小妹妹，我虽然胖了些，但懂事的男人都知道啊，胖女人呐，不但温柔体贴，冬暖夏凉，而且还有种好处。
5: 他眼睛看着李寻欢，又嫣然的一笑，轻轻地接着说：
9: 好处在哪里？你呀，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5: 玲玲突又笑了起来，笑得弯下了腰，那胖女人瞪着眼睛：
9: 哎，你笑什么呢？
5: 玲玲看了她一眼：
9: 我笑你啊，真是色胆包天，连她的脑筋你都敢动。
5: 她的脑筋？我为什么不能动她的脑筋？
9: 我问你，你可知道她是谁吗？
5: 她是谁？小妹妹，你可知道我是谁吗？
9: 胖女人瞪着眼睛说：
5: 我告诉你，你可听说过
9: 大欢喜女菩萨的名字。我就是那女菩萨座下的至尊宝，只要是男人呐，我就通吃。玲玲看着他，我告诉你，你若敢吃它，小心吃下去噎着喉咙吐不出来。哼，我至尊宝吃人也从来不吐骨头的。他板起了脸，接着又说道，小妹妹，我劝你还是闭上嘴吧，要不是因为我办事前从不愿杀人，免得大煞风景，你现在呀，早就连眼睛都该闭上了。玲玲眨了眨眼睛说道，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他是谁吗？要，我想知道，我自己会问他，用不着你操心，何况我只要他是个男人就够了。他转过头向蓝蝎子一笑，哎，拜托你啊，帮帮我的忙，把那个小丫头给我弄出去，这地方啊，嘿，还真不错啊，我想借用一下，你可不准偷看呐。李寻欢全身的肉都麻了，想吐也吐不出，想死也死不了，只希望那个蓝蝎子来找他报仇，快点给他一刀。怎奈这个蓝蝎子却好像完全不认得他，一直冷冷地站在那里，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此刻蓝蝎子突然开口说了话，一字字说道，这个男人我也要。至尊宝的脸色骤然变了，大声地说，要什么？你说什么？蓝蝎子脸无表情，还是一字字缓缓地说道，这个男人我也要。至尊宝瞪着他，眼睛里露出了凶光，厉声地说道，怎么，你敢跟我抢？蓝蝎子冷冷地瞪着他，是，抢定了。至尊宝的脸上是一阵青一阵白，突然又笑了，要，哈哈，你若真想要他呀，我们姐妹俩的事儿是总好商量的。蓝蝎子冷冷地说道，我不是要他的人，我是要他的命啊，这就更好办啦，等我呀要过了他的人，你再要他的命也不迟啊。蓝蝎子看了他一眼，等我要过他的命，你再要他的人吧。至尊宝目中虽有了怒意，还是勉强地笑着说道，哎，我虽然很喜欢男人，但对死人呐，却没有什么兴趣。蓝蝎子说道，他现在岂非和死人差不多？至尊宝笑了，他现在不能动，只不过是因为呀被人点了穴道，我自然有法子要他动的。蓝蝎子冷冷地说道，等他能动的时候，我再想要他的命就已迟了。玲玲在旁边笑了，不错呀，等他能动的时候，只要他的手一动，你们就再见了。至尊宝动容地说道，哎，你说他是谁呀？玲玲看了他一眼，他呀，他就是小李飞刀。至尊宝呆住了，呆住了半晌，才慢慢地摇着头，啊，我不信，我不信，他若真是李寻欢，怎么会看上你这么样一个小丫头呢？玲玲看他一眼，他并没有看上我，是我看上了他，所以才希望你们快杀了他。为什么呢？我家小姐常告诉我，你若看上一个男人，他却看不上你，那么你就宁可要了他的命，也不能让他落到别的女人手上。至尊宝叹了口气，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想不到啊，这个小丫头的心肠竟比我还毒辣。玲玲说道，难道 你还想要他的人吗？你真的有这么大的胆子？至尊宝沉吟着缓缓地说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能和李寻欢这样的名男人做一夜夫妻呀，就算死也不冤枉了。他又向蓝蝎子一笑，接着说道：但你呀，也不必着急，我要过他的人之后呢，还有法子再让你要他的命。蓝蝎子沉着脸不说话。至尊宝接着说道：你别忘了，我们这次来呀，是为了要帮你的忙，你好歹也得给我个面子。蓝蝎子默然半晌地说道：男人的手若被砍断了，你还有兴趣吗？至尊宝笑了：手断了倒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别的地方不断呐，那就行。那么我就要他一只手。至尊宝想了想：那左手还是右手呢？蓝蝎子恨恨地说道：他斩断了我的右手，我也要他一只右手。至尊宝叹了口气：哎，好，你来吧啊。哎，你记住啊，你千万别给我弄的鲜血淋漓的，满身都是血，叫人恶心。用你那根蝎子尾巴随便在他手上遮一下就算了吧。蓝蝎子看了他一眼：那就这么办。蓝蝎子慢慢地走了过去，眼睛发着光，玲玲大声地说道：你们要怎么样对他？至尊宝柔声地说道：小妹妹，难道你又心疼了吗？他话没说完，蓝蝎子的衣袖中已飞出一道青蓝色的电光，闪电般的向李寻欢的左臂刺下。只听得一声惨吟：呀呀！声音不绝，李寻欢的人砰的一声栽到了地上。谁也想不到这声音惨呼竟是发自至尊宝的。惨呼声中，至尊宝已扔下了李寻欢，是疯狂般的向蓝蝎子冲了过去。蓝蝎子腰肢一拧，划开了七八尺，谁知至尊宝的腰虽比水桶还粗，这个动作却反应的奇快，骤然一翻身已抓住了蓝蝎子的手。蓝蝎子的脸都吓白了，至尊宝一张脸已变成了青蓝色，变得说不出的狰狞可怕，双眼怒突，瞪着蓝蝎子，咬着牙说：你好大胆，你敢暗算我啊？你为什么？我要了你的命。只听咔嚓一声，蓝蝎子的一只手已被他是连着衣襟拧了下来。蓝蝎子又划开了数尺，脸上竟连半点痛苦之色都没有。至尊宝拧断的还是蓝蝎子的一只右手，蓝蝎子已突然大笑起来，笑着说道：你再看看你手里抓的是什么。至尊宝一抬手，只见镶在半截衣袖中的只不过是一段闪着青光的蝎子尾巴。原来蓝蝎子右手被李寻欢斩断后，就将自己用的兵器接在了断腕上，用他那宽大的衣袖遮住，谁也看不出。蓝蝎子说道：中了我的蝎尾之毒，走不出七步，必死无疑。就算你身子比别人大一些，毒性发作慢一些，你若能再走三步还不倒，我就佩服你了。至尊宝狂吼一声，又冲了出去。他果然没有冲出三步就已倒下。蓝蝎子再也不看他一眼，转身走到了李寻欢的面前，低下头冷冷地望着他，过了半晌才缓缓地说道：医哭就是为了去找林仙儿才会死的，我到这里来本是为了要找林仙儿算账，和你本无关系。玲玲插嘴说道：哎呀，你若想他说话， 为什么不解开他的穴道呢？蓝蝎子根本不理他，接着又说道：李寻欢，你虽然废了我一只手，却没有要我的命，总算是对我有恩。我这个人一生恩怨最分明，你对我有点水之恩，我就不能眼看着你被那头猪糟蹋了。李寻欢暗中叹息了一声，他实在没有看出蓝蝎子竟是这样的一个人。蓝蝎子又冷冷地说道：现在我既还清了你的债，你欠我的自然也非还不可，我也只要你一只右手，这总算不过分吧。李寻欢突然笑了笑，慢慢地将右手伸了出来。蓝蝎子呆住了，玲玲也呆住了，李寻欢的手竟已能活动，竟没有发出他的小李飞刀。蓝蝎子望着这只手，哪里还能说出话来。玲玲忍不住地问道：哎呀，你这只手怎么能突然能动了？李寻欢苦笑了一声：哎，我本呢就在运气解穴，只可惜我的功夫不到家，一直没法冲破最后一关，谁知方才这么一撞，掉在了地上，却帮了我个忙。玲玲瞪着他说：那么你为何还如此听话呢？他要你这只手，你就乖乖的伸出来给他，你为何不给他一刀啊？李寻欢沉着脸也不理玲玲，缓缓地说道：蓝姑娘，你要的实不过分，我也毫无怨言，来吧，请。蓝蝎子又沉默了很久，才长长叹息一声：哎，世上竟真有这样的人，李寻欢。他将这句话一连说了两遍，突然跺了跺脚，掉头就走。但李寻欢不知何时已跃起，挡住了他的去路。姑娘，等一等。蓝蝎子凄然的一笑：你还等什么？从你伸出手那一瞬间，你就已将你的债还清了。我虽是个女人，却也懂得道义两个字。玲玲眨了眨眼睛，突然插嘴说道：女人呐，天生就可以不讲道义，这本是女人的权利，男人呢天生比女人强，所以本该啊让女人几分。蓝蝎子看了他一眼：这话是谁说的？当然是我们家小姐说的。怎么，你很听她的话？她是在为我们女人说话，只要是女人就该听她的。蓝蝎子突然走过去，正正反反的给了他十几个耳光。玲玲被打得呆住了。蓝蝎子冷冷地说道：我也和

0: 并不是好人，但我却打你，你可知道为什么吗？玲玲咬着牙，因为你是个……话没有说完，他突然捂着脸哭了起来。蓝蝎子说道，就因为世上有了你们这种女人，所以女人才会被男人们看不起，就因为男人看不起女人，所以我才要报复，才会做出那些事儿。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眼泪似乎在眼圈上直转，缓缓地接着说道，我做那些事儿的时候，心里也知道，那不但是在毁别人，也是在毁我自己，我这一生就是被我自己毁了的。李寻欢往前迈了半步，过去的事儿啊，都已过去了，你还年轻，还可以从头做起吗？蓝蝎子长长叹息了一声，黯然地说道，也许你是这么想的，但别人呢，只要自己啊问心无愧，何必去管别人怎么想呢？一个人是为自己活着，并不是为了别人。蓝蝎子抬起了头，凝视着李寻欢，一字字说道，你是完全为自己活着的吗？我……蓝蝎子还在凝视着他，嘴角露出一丝凄凉的微笑。能认识你这样的人，任何人都不会后悔的。只可惜我为何没有在10年前认识你呢？这句话他并没有说完，一纵身出去了。只听他语声远远地传来，将至尊宝的尸身留着，我会来安排他的后事，我做的事儿一向用不着别人替我操心。说到最后的一个字，人已远去。玲玲本来还在轻轻地哭泣着，此刻突然抬起头冷笑地说道，哼，明明是自己做错了，却偏偏要怨别人，自己明明不是个好东西，却偏偏还要逞英雄充好汉，这种人我见了最恶心，恶心的要命。李寻欢叹了口气，哎，其实啊，他倒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玲玲撅起了嘴儿，他做的那些事儿，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1: 无论呢，他做过什么事儿，但是呢，他的本性还是善良的，就还有救药。
0: 玲玲的眼圈又红了，咬着嘴唇说道，你一定认为我的本性很坏，已无可救药了，是不是？
1: 你呀、还是个孩子，还不懂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要有个人能好好的教教你，还来得及啊。
0: 玲玲眨了眨眼睛，你肯教我吗？
1: 只要有机会。
0: 以后你为什么要等到以后啊？现在
1: 你知道我现在一定啊要去找你郭松阳，只要我还能回来。
0: 玲玲又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你这一去就永远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的，我呢只不过是个小孩子，像你这样的大人物怎么会为我回来呢？他揉了揉眼睛，接着又说道，何况我本不是你的什么人，我将来是好是坏你根本就不会关心，我将来就算变成了比蓝蝎子还坏10倍也和你没有关系，我就算被人杀死在路上，你也不会来替我收尸。他越说越伤心，说着说着眼泪像断线的珍珠般的落了下来，好像他以后若不能学好，就完全是李寻欢害的。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 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 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最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 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3: 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就吃这个吧。用他老伴儿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

0: 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10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4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膏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膏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米3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 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糕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啦，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
3: 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3: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8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 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有五种药材，这五种药来自五湖四海，五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 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足、质量等级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儿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
0: 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
3: 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津，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她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她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她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 他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

0: 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扒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

0: 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3: 体育1021，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2026年美网男单资格赛首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布云赵克特4-6、6-4和6-2逆转野口利央晋级次轮。下一轮，布云赵克特将会对阵克罗地亚选手戈约。2026年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袁月6-2、6-4战胜郭涵玉晋级次轮。下一轮，袁月将会对阵阿夫耶娃。在2026年美网单打资格赛首轮，中国4名选手闯关成功，将在今天凌晨和明天早晨冲击决胜轮。昨天晚上，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结束了多场32进16的较量，其中赵欣彤依旧保持了强大的火力输出。上半场赵欣彤连胜4局，休息回来后琼斯连扳2局，第7局赵欣彤打出单杆121分，锁定比赛胜局。另一位中国选手斯嘉辉5-1击败埃莫里，下一轮将会对阵世界第一的特鲁姆普。在昨天进行的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32进16轮次的中国德比当中，常明玉5-1战胜刘宏宇，下一轮16进8的比赛将对阵淘汰了凯伦威尔逊的阿里卡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稍后关注天气情况。
3: 气象1021。
6: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南风转北风3-4级，其他地区南风3-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
7: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5: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8: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5: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9: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5: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
1: 我是一素。昨夜欧冠附加赛上演史诗级逆转，阿塞拜疆球队沙巴巴库主场加时5-2击败了贝尔谢巴工人，总比分6-4，队史首次晋级欧冠正赛。这支2017年才成立的队伍，从四个赛首轮连场四轮，四回合距离出局仅剩19秒时完成绝平，最终加时逆袭，成为欧冠历史上最年轻的正赛球队。
0: 在足球的世界里面，从来都没有什么注定的结局，也没有太晚的出发。9年的光阴，从低级别联赛一直来到欧冠的舞台，绝境里的坚持是能够改写历史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这支球队。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2: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英格兰职业球员工会今天宣布，曼联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当选2026年度英格兰职业球员工会最佳球员。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上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送出了21次助攻，从而成功创造了英超联赛单赛季助攻数的最新纪录。曼联也在他的带领下重返欧冠，获得英格兰职业球员工会最佳球员，也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成功包揽了英格兰足坛的三大个人奖项。在此前，他已经当选上赛季英超联赛最佳球员及2026年英格兰足球记者协会最佳球员。
1: 接下来看一看转会方面的消息，萨维奥从曼城加盟热刺，据报道他的转会费是8770万欧，这比他的市场身价3500万欧高出了5270万欧。而在德国转会市场的网站统计历史上，萨维奥的溢价值可以排在历史记第七位。根据德转历史溢价值的排行榜，巴黎圣日耳曼引进内马尔是花费了2.22亿欧，当时内马尔的身价是1亿欧，溢价1.22亿欧，排在第一位。紧接着呢是巴塞罗那引进登贝莱，当时登贝莱的身价是3300万欧，转会费达到了1.48亿欧，也就是说溢价1.15亿欧。而切尔西引进恩佐时花费了1.21亿欧元，当时恩佐的身价是5500万欧。恩佐溢价6600万欧，排在第三位。
0: 在欧冠附加赛次回合的一场较量中，西巴巴库经过加时赛主场5-2击败了贝尔西巴工人，总比分6-4，成功逆转晋级了欧冠联赛阶段。本赛季还只是西巴巴库队史首次参加欧冠资格赛，但他们从资格赛首轮一路过关斩将，打进了附加赛。然而附加赛首回合，西巴巴库在客场1-2告负，次回合也同样面临过1-2落后的局面，但西巴巴库在绝境之下并没有放弃。他们先是扳平总比分，并且还攻入了独秒绝平的进球，将比赛拖入加时赛。最终他们实现成功的逆转，队史首次打入欧冠正赛。

0: 欧冠附加赛次回合已经结束了三场较量，又有三支球队得以成功晋级到联赛阶段。在先行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沙巴巴库经过加时赛以5-4总比分逆转击败了贝尔谢巴工人，队史首次打进欧冠正赛。之后进行的两场比赛，博德闪耀也是经过加时赛双杀了梅奈亨，6-1总比分顺利晋级。林茨则是在总比分0-4落后的情况下上演了5球的疯狂逆转，5-4淘汰了凯尔特人，得以晋级。至此，本赛季欧冠联赛阶段的36支球队已经产生了32支，最后的4个名额将会在明天决出。
1: 今天凌晨，2026-2027赛季沙特联第三轮展开角逐，利亚德胜利客场对阵达曼协作。上半场本托12分钟直红，18岁的替补门将奥泰比两次遭远射丢球。在下半场开始前 ，C 罗被替换下场，马内双响反超比分，阿姆里破门，费利克斯两助攻，最终少一人的利亚德胜利客场3-2逆转战胜达曼协作，取得联赛的3连胜。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在昨天结束了多场32进16的较量。本场比赛，赵欣彤依然保持了强大的火力输出。在上半场，赵欣彤连胜4局，休息回来后，琼斯连扳2局。第7局，赵欣彤打出了单杆121分，锁定比赛胜局。而另一位中国选手斯嘉辉5-1击败了埃莫里，下轮对战世界第一的特鲁姆普。常斌宇发挥出色，打出了3杆破百和3杆50加，5-1击败了同胞刘宏宇。其他场次里，塞尔比5-2击败了贺国强，巴里霍金斯5-3击败了瑞恩戴，他下一轮将面临赵欣彤。马奎尔5-4逆转击败了齐金斯，下轮对战奥沙利文。罗伯逊5-3击败了瓦菲，下轮对战黑马利亚姆戴维斯。
0: 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2026年美网男单资格赛首轮今天凌晨进行，中国选手布云昭克特4-6、6-4、6-2逆转野口利央晋级次轮。下一轮布云昭克特将会对阵克罗地亚选手戈约。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袁月6-2、6-4战胜郭涵玉晋级次轮。下一轮袁月将会对阵阿夫迪耶娃。在2026年美网单打资格赛的首轮，中国4名选手闯关成功，将在今天凌晨和在明天早晨来去冲击决胜轮。2026年 WTA 500蒙特雷站今天展开了女单首轮较量，中国选手张帅凭借66分钟的抵抗，但最终还是1-6、3-6不敌资格赛球员蒂莫菲耶娃，在500级别赛事的女单赛场吞下了4连败。蒂莫菲耶娃下一轮将会挑战5号种子李吉妮。在女双和女单先后一轮游之后，张帅也将立刻赶赴纽约参加美网赛事。
1: WTT 中国大满贯中国队名单昨天公布，比赛将于2026年10月1日至11日在北京首钢园举行。国乒全主力出战，单打1/4决赛起采用了7局4胜制，其余为5局3胜制。男单正赛的选手名单有王楚钦、林诗栋、温瑞博、周启豪、向鹏、陈元宇、梁靖昆。女单正赛的名单有孙颖莎、王曼玉、蒯曼、王艺迪、陈幸彤、陈毅、石寻瑶、秦宇轩。
0: 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今天凌晨书写了自己球队历史的沙巴巴库队。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
1: 我是一素。
0: 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沙巴巴库的欧冠传奇故事。
1: 在今天凌晨，2026到2027赛季欧冠附加赛四回合落下帷幕，来自阿塞拜疆的沙巴巴库主场5-2击败了贝尔谢巴工人，两回合总比分6-4，完成了惊心动魄的大逆转，队史首次闯入欧冠正赛的阶段。这支2017年才刚刚成立、仅仅9年队龄的俱乐部，成为了继卡拉巴赫之后，阿塞拜疆足球历史上第二支登上了欧冠联赛阶段舞台的球队，在欧洲足坛写下了属于小国足球的励志篇章。
0: 能够一路闯到欧冠附加赛，沙巴巴库的崛起绝非是一夜之间。俱乐部在2017年组建，2018年升入阿塞拜疆超级联赛。在此之前呢，国内联赛长期由卡拉巴赫统治，沙巴巴库默默地积蓄力量，22到23赛季拿到联赛亚军，获得了首次欧战资格，连续3个赛季征战欧协联的资格赛，但始终无法闯过第三轮的关卡。上赛季沙巴巴库完成了质的飞跃，以巨大的优势力压传统豪门卡拉巴赫，拿下队史第一座阿塞拜疆超级联赛的冠军，同时包揽了国内的杯赛，实现了联赛杯赛双冠王，拿到了欧冠冠军之路资格赛的入场券。
1: 对于阿塞拜疆足球而言，沙巴巴库的晋级同样意义重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卡拉巴赫独自扛起了本国欧战的大旗。2017赛季到2018赛季，他们历史性杀入欧冠的小组赛，成为国家足球的标杆。时隔9年，沙巴巴库紧随其后，再次把阿塞拜疆足球带进欧冠正赛，证明了高加索小国足球同样可以在欧洲最高级别的赛场占有一席之地。
0: 纵观欧冠百转千回的资格赛经历，豪门的星光固然耀眼，但这些来自足球发展中小地区球队的绝地反击，正是这项赛事独有的魅力。沙巴巴库两度因为门将的低级失误濒临出局，但始终没有放弃奔跑，直到中场哨响的最后一刻，依旧在寻找破门的机会。9年建队，从国内新军到欧冠36强之一，沙巴巴库的故事告诉我们，足球场上不到最后一秒，一切皆有可能。接下来的欧冠联赛阶段，这支黑马将会面对欧洲各级顶级强队的考验。无论结局如何，沙巴巴库这支球队已然用一场荡气回肠的逆转，给自己，给这个小国足球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2026年美网男单资格赛首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布云昭科特4-6、6-4、6-2逆转战胜野口利央晋级次轮。下一轮，布云昭科特将会对阵克罗地亚选手葛约。2026年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袁月6-2、6-4战胜郭涵玉晋级次轮。下一轮，袁月将会对阵阿夫蒂耶娃。在2026美网资格赛首轮当中，有中国四位选手闯入次轮，将会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来冲击决胜轮。昨天晚上，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结束了多场32-16的较量，其中赵新彤依旧保持着强大的火力输出。上半场赵新彤连胜四局，休息回来琼斯连扳两局，第七局赵新彤打出单杆121分，锁定比赛胜局。另一位中国选手斯嘉辉5-1击败埃莫里，下轮将会对阵世界第一特鲁姆普。在昨天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32-16轮次的中国德比战当中，常明玉5-1战胜刘宏宇，下一轮16-8的比赛将会对阵淘汰了凯伦威尔逊的阿里卡特。以上是由丁丁为您带来的体育1021。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3: 咱们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国民党东北行辕保密局的特派员王平潜入牡丹江，夜宿三岔湖，在这个大车店呢都睡着了，可是王平感觉到杀机四起呀，有危险，这地方不能久留啊，赶紧走。这个大车店里头啊 住七八十号，啊，这些赶车的车老板呢，一个个鼾声如雷。那么王平尿不尖的可就起来了，他把这皮包往手里一拿，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小鞋匠，盯得住，有心叫他吧，一琢磨别叫他了，赶紧走。他来到这个外屋地，伸手一搭这门，他这手啊就停在这儿了。为什么呢？他知道危险已然来临。他把这个门栓也拉开了，可他没拉开这个门，这个门可就自己开了。黑洞洞的枪口已经顶到他脑门子上。那么紧接着这事情就发生的是一连串啊，哗，进来十几个人，都拿了大手电，顷刻之间把这个屋照的是通亮。那么这些人哗一进来，不是抄着把火啊，起来起来起来，你们起来，挺扛，不是那个，而是用这个枪挨个的捅，起来起来，声音都很低。那么外边也有脚步之声。这个王平站在这儿，他这儿一看呐，屋里头十七八位，外边少说也得二十多位，前后左右就把这个院包围了。他借的这个灯光，因为这个手电，这个手电在那年头也是一个比较啊新鲜玩意儿，说民间老百姓或者土匪啊很少有这东西，所以这个手电照的这屋很亮很亮很亮。那么他仔细打量这些人呢，王平吃了一惊，怎么的呢？进来这些人呢，这个着装全都是国民党当兵的服装，不过呢，把这个领章帽徽全都摘了，手里头全都是冲锋枪啊，美式的冲锋枪，一个个面带严肃，用这枪就把这些躺在炕上的这赶车的赶集的都折腾起来了。有的那车老板呢正睡得香的时候，有人捅他，他不干呢，谁呀、啊？赶这儿一睁眼睛一看，大吃一惊，也就用个十来分钟吧，就把这屋基本上全控制了，都靠墙站吧，啊，有的站炕上，有的站地上靠墙，这七八十号惊恐睁大了眼睛啊，那小鞋匠明白过来了，哎呦哎呦，我说各位啊，别开枪，我们可都是老百姓，我知道你们是老百姓。外边进来一位，这位啊是个军官模样打扮，三十来岁，四方大脸，连鬓络腮的胡须，长得很凶实。有人就把王平也归拢到那队伍去了，啊，咱没动这些人的东西，那个土匪要进来抢，先奔东西。可这些人，哎呦，王平就纳闷，这是兵啊，是匪呀、啊，弄不明白了。那么这些人都穿的国民党的军服，去掉了领章帽徽，那么在这些人的当中，还有几个匪打扮，大狗皮帽子啊，这个洋票，扎了裹带，手里拎着土炮、洋炮。靠墙一定站好，这屋里又灯光很亮，那么就这个军官模样围地绕了一圈，然后搭过一条桌子来，他往桌子后边这么一坐，挨个的叫你过来，你干什么的？
8: 我是赶车的。
3: 什么地方的？
8: 李家村的。
3: 赶车的李家村的，干什么来了？
8: 我到这赶集拉点东西。
3: 最近农活忙吗？
8: 不是那么太忙，猫冬嘛。
3: 好了，上这边站着来。哎，就把这位让到这边来，你站在这儿。你过来，你是干什么的？
8: 我是赶集的，我给我妈来抓药来了。哎，我妈呀，哎呦有病，我到药铺抓药，所以晚走了，因为回去走不了，就住在这儿，明天早晨走，上那边站着去。哎。 他给分成了两波，凡是这个体力壮的，哎，没啥急事的都到这边站了，凡是那有急事的体格弱的，哎，这个没有夫妻之力这个或者年岁大的都上那边站着去。可到了这个王平这儿，这人打量了一下，你是干什么的？王平就把身份证拿出来了。证件呢？哦，清华大学古人类研究所考古学教授孔文礼。啊，哈哈哈，这当官的一乐，你啊站这边吧，我们还真需要一个识字的。然后就到小鞋匠这儿了，你是干什么的？哎呦，我是长鞋的，长鞋的啊，哎嘿嘿，这不长鞋的走到这儿住到这儿，结果站到这边的，就站到这边的，这是干嘛呀？然后这人往起一站，就宣布了一件事儿：凡是站到这边的，哎，就是王平这边的，一会儿都跟我走，不走格杀勿论。我呢也不虐待你们，凡是站这边的，家里头老母亲病了，有急活的，有事儿的，你们就可以睡觉，明天该干嘛干嘛去。其余人等，把他们给我押走。这就押走40多位呀、啊！哎呀，王平琢磨这是什么事儿啊？怎么事儿？这些人非兵非匪呀、啊，不过是当兵的，是国民党的部队呀、啊，带那个家伙。这王平啊，满脑袋问号，感觉这事儿有点蹊跷。那么这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您别着忙啊，敢把这40多位押到外，外边有2辆汽车。你看那个年头有汽车，哎，那也很稀奇，除非部队啊，大城市里边，这2辆美式大卡车呀，就把他们撞到车上，然后就奔北下去了。走了好几个钟头啊，王平在这车上啊，用眼睛溜，这些当兵的一个个满脸都挺严肃，嗯，还不许让大伙说话。那小鞋匠憋不住，还老打听。我说：“哎呀，大爷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这儿都有急事儿啊，是不是？那，我们都是平常老百姓，少废话。哎呀，听你们这口音，好像不是当地的。”还有点四川人的口味吧，你们是不是愿意吃麻辣烫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就走了这么4-5个钟头，上了盘山道，进了这么一座大沟，然后呢把这些人赶下来了。这时天都已经亮了，这个车呀藏到了一个山洞里，然后就压着这些人顺着这山路往里走。又走了小半天，到了地方了，是一座破庙，就把他们压到这里边来。那么这40来号站在院里，哎，这不光这40来号啊，这院里头还有100多人呢，啊，一个个都是农民打扮或者苦力打扮。那么就见这40来岁这当官的站在台阶上，就宣布各位。我们既不是土匪，也不是当兵的，我们以前是国军，现在我们是自己的军队，麻烦你们给我们干点活啊，出点苦力，没别的，3-5天5-6天把这活要干完了就放你们走，我们还是很讲理的，干好了还有工钱啊，我们把你们分为1、2、3组，一组是干重体力活的，二组就是体质差点干点啊轻点的活，那么三组呢就是你们没什么病，但是呢体力还挺好，没有什么力量，就干点小活，那就在吃的上不平均了。一组干重体力活的，每天有牛肉大米饭，二等的啊就吃点馒头喝点汤，三等的呢就咸菜，就窝头吧。你看人这玩意儿还挺讲理， 你干重体力活的这伙食就好啊，干轻体力活的呢那个伙食就差点儿。第三组呢那就是馒头就咸菜了。这就开始干活。干什么活啊？掏洞、修碉堡、筑围墙。经过一天多的干活，王平初步的了解了这伙人的来历。哎呀，一开始王平啊还琢磨呢，我可以把这些人给他招降了，哎，让他们招降为我们办事。可后来琢磨降不了，都不能露身份。为什么？自己一旦把这特派员的身份露出来，恐怕就有生命危险了。那么这伙人是干什么的？为首的那个军官呢，此人姓江，叫江天立。这个江天立乃是国民党川军先锋营的，这次蒋介石调重兵进东北，是各派各系的军队以及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往东北开始运啊。为什么要跟共产党在东北展开一场大决战？这国民党的部队啊，他各派系都有，什么山西派的、湘派的啊、四川系的，再就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那么这些部队呀，参差不齐，他的待遇都不一样。比方说吃的，这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吃的绝对好，哎，武器配备也精良，是吧？医药设备也绝对先进。你赶上别的那些系的，什么川系的啊，什么湘系部队呀，这些部队呀，那个待遇可就差了不少了。到了东北，那么这位江天立他的先锋营，那可是一个能杀惯战的这么一个队伍，那在川军是非常有一号的，特别在抗日的时期，那冲锋陷阵大小战100多战呢、啊。而且这江天立啊，外号叫猛虎啊，猛虎江天立，他这个营啊，那真就是玩命的。这次被蒋介石调到东北，就驻扎在吉林市的牛马行。那么这两伙部队就住在牛马行隔了一条街，没想到出事了。怎么的呢？在给养上就出事了。首先两下吃的不一样，街对个蒋介石那嫡系部队吃的是牛肉罐头大米饭，哎，没啥事还涮点火锅牛肉，就这个意思。敢川军呢、啊、哎，窝头都啃不上。这个江天立倒忍了，江天立这人脾气有点暴，那能不暴吗？杀小日本前那眼珠瞪多大啊，身上30多块伤疤呀，那也是为中国有功的军人。这伤员这伤受不了了。在这个城外啊，跟共产党的军队交战了两次小伙，哎，几次短兵接触，结果有几个伤员。这个伤员得赶紧救治啊，同样的伤员不一样的待遇，他这有个野战医院，军队的野战医院。你赶上先治的都是国民党蒋介石那嫡系部队的伤员，他们这个川军受伤了就搁这等着，死了好几个战士啊。江天立不干了，就找到了对个那国民党蒋介石那嫡系部队的师长论理。师长说，那我不管啊，你问问那个医院。医院说我们不管，这是军需处让我们怎么办呢？找到军需处跟这主任一少将，江天立给他吵起来了。吵的这个军人呢受不了了，那脾气都爆川军。结果这军需处这个少将说了这么一句话，哎嘿，你们还拿你们当人呢啊，蒋委员长都不拿你们当人，知道吗？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这嫡系部队才是爹，你们那孙子都不如。就这一句话，江天立不干了，掏出枪就把那少将可就给毙了。不但毙一个，整个那屋里头军需处的那几个啊起哄的都没跑了，8条人命扔到现场，惊动了宪兵队，这就冲进了川军的先锋营，两下就交火。这一交火打起来了， 你想在川军呢、啊？啊，那先锋营跟小日本的拼刺刀的，嘁哩咔嚓一个对付八个，这个两下这么一杀，虽说互有伤亡，但是宪兵队死了二十多个。这一家在吉林市就炸开窝了，哗乱了。四外缉拿这位江营长江天立，赶紧走吧，弄了几辆卡车，带好了这个枪弹炮药，怎么的跑，老子不吃眼前亏。这江天立就把他的先锋营给拉出来了，拽出五十多名兄弟，有的没跟走，没跟走那就讲不了了，跑出一百多里地，找到这么一个树林，江天立就琢磨，就给大伙开了个会，说咱们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啊，回去军法处置，哪个也活不了，非杀头不可，老子不干了，哎，不干了，跟老蒋混没好啊，是吧？干脆领张帽徽这么一扔，咱跟共产党也是冤家呀，跟共产党也是死对头，现在国民党也回不去了，干脆咱们拉这么一伙自己的部队，叫东北自治军，是吧？找个地方建立咱们自己的队伍，就这样，找哪儿啊？嘿，往前走吧。走了这么四五天的光景啊，就走到这么两山夹一沟的地方，这个部队呼呼往前开。前边有探兵来报，禀报营长，这些战士可都是江天立的生死弟兄啊，都穿着军装，拿你想先锋营的武器，小迫击炮、小钢炮、轻重机枪，那拉出来不少，个个全是冲锋，美式冲锋枪，都穿着部队服装的，所以说领章帽徽没了，但是这个外表是非常整齐的。这是前边那个尖刀班呐、啊，就是侦察兵啊，跑回来了，说报告营长，还叫营长呢，啊，还是部队称呼呢，营长，前边啊，路上跪了十来个人，都搁那举着枪，不知道干嘛的。哦，江天立就上前面来了，一看，哇，这路的旁边跪着能有十五六个，一个个都举着枪，还直哆嗦。江天立说：“你们出来，啊，都站起来。”来来来来，都干什么的？这些人呢，把话最后说明白了，这是一伙土匪，这个地方啊叫两狼沟，这个两狼沟有这么一伙土匪，哎，这伙土匪占据两狼沟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前面有山洞，这个洞很大，哎，他们就在这里边打家劫舍，什么都干。那么这个两狼沟这伙土匪是怎么成立起来的呢？原来啊，这个底下有个村儿，哎，叫杨家村儿。这杨家村有俩村痞，一个叫杨老大，一个叫薛老二。这俩小子一说嘛，这年头就是抢才吃香的，干脆咱们就拉起一伙队伍，成立个柳子，就这样弄了点洋枪洋炮，把本村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就组织起来了，就占据了两狼沟。这杨老大、薛老二说：“这个暴土匪，你得有号啊。”首先得报号。这姚老大说：“这么的吧，我是大当家的，对不对？我报号，报号。这个土匪报号啊，你比如说叫镇三江，啊，或者叫草上飞，那是根据自己的本领。草上飞就是跑得快，你根据自己的本领来报号。”这姚老大琢磨半天，哎，我有什么本领啊？那么这薛老二说：“我愿吃肘子啊，那猪的那肘子。”我就叫肘子得了，行了，就这样，这十五六个人就成立这么一伙土匪队伍，老大猪头肉，老二肘子，就占据这两狼沟。就这天，前边放哨的回来了，跑回来了，说不好了，大当家的猪头肉，二当家的肘子，来了五六十号、七八十号、百八十号啊，也不知道多少号啊，拿了迫击炮，抱着冲锋枪啊，漫山遍野。

0: 支第一军司令部就设到这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京

0: 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1: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1个大西红柿，1张干豆腐，1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 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的？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 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 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1: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他在 ICU 抢救了两天两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就吃这个吧。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干脆 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10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10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大药就只有4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米3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膏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人不可能 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1: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8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 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有五种药材，这五种药来自五湖四海，五个不同的地区。

0: 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儿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足、质量等级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 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 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她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她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力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她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她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扒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他到厨房一看， 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

0: 非常重，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Yeah.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1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

0: 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0: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2: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4: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3: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And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当环保初心遇上乡土情怀，那当前沿的技术碰撞出农业发展，会绽放出怎样的创业火花呢？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深耕农业环保领域的创业者，那就是山东伊文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赵元坤，赵总哈。那赵总呢，从中学时期就结缘环保课程，那到出国深造，专攻环境工程，那再到从政策端转向创业一线，他不仅带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对技术的执着，更是将泥炭、农业废弃物等寻常物料转化为土壤改良的生态良方，用科技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来赋能。那下面呢，我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赵总的创业故事，来探寻土壤改良背后的环保密码以及创业的智慧。那赵总其实从中学时候就关注到济南的环境问题，那后来选择了环境工程专业出国深造，这份环保初心你是如何从想法然后落地到自己的创业项目的呢？
5: 嗯，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山东伊文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赵元坤。刚才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机缘巧合。其实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是上了一门这个当时叫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跟瑞典隆德大学一块去合办的一个叫 YMP 环境小硕士的课程。当时一方面的话呢，是想通过这个课程学习外语，然后另一方面是增加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通过我们高中的这一年半的一个课程的学习啊，其实我对环境工程这个领域啊，是相当于有个初步的了解。至少我知道我大学之后我选择这门专业啊，它是这个需要上什么课啊，然后我毕业之后有哪些这个就业的一个工作跟方向。因为当时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市面上还没有生化环材四大天坑的这么一说啊，其实当时的就业还 OK， 所以啊这个。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啊，就在这个2010年高考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工程的这个专业，就是我正式踏入了这个环境工程这个门槛啊。当毕业之后呢，也是这个选择了出国就读，包括工作，所以这大概10年的时间，一直是在环境这个领域啊，这个就业工作和这个读书。然后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啊，大概我是母校，我的本科的母校是山东大学啊，但是山东大学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然后是这个鼓励啊我们的这个校友啊带着这个项目去回到母校啊，通过母校的这个平台的支撑去将自己的这个企业做大做强。我也是通过我们当时教我的一位老师去这个从深圳然后返回到了济南，然后落户到我们这个母校，把我们这个环保项目啊落地到了我们的这个历城区，然后我们也在山东大学的创新创业学院注册了公司，所以就是进而把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进一步的这个落地，
0: 然后就开始创业了是吧？其实就是源于高中的时候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课程，然后就种下了一个种子，
5: 对，是的，
0: 然后就开始又这几年就一直来从事跟环境保护有关的学业呀、工作呀、创业呀，都是跟这个有关哈。你留学回国之后，其实先是在这个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工作，那为什么会选择从政策端然后转向创业去做农业的环保产品呢？
5: 其实跟大多数当时这个毕业的学生啊，我走的路线也是 同样的就是也选择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工作啊。当时我是考入了这个生态环境部啊，是一个下面的事业单位。其实当时我做的工作是支持部里面有水司农村处，然后支持我们国内这个60几万个农村的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这个综合整治这一块啊。所以当时我们这个会有特别多的一个数据的收集，然后对农村环境污染的一些这个政策啊相对比较了解一些啊。因此的话呢，我是可能对政策啊相对这个比较熟悉，尤其农村环保的政策。当时正好看到有一点是农村的这个土壤问题啊，它是一个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趋势啊，并且可能在未来10年20年都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一个方面。因为我当时我在上学读书的时候，其实有这个7、8年都是做技术啊，所以这个当22年回到山大创立公司的时候，我还是希望最终回归技术啊，从政策端，然后最后找到一个小点，然后这个把技术这个做实，然后通过一个技术将某一个点的一个环境问题啊，最后彻底解决。
0: 其实还是希望用自己的技术去为我们的生态环境去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哈。那回到家乡之后，落户到济南，落户到历城之后，为什么选择从这个草莓产业开始？应该是当时是吧？
5: 对对对。
0: 去做自己的这个创业的一个点。
5: 是这个提到草莓的话呢，其实有两个点，要为什么开展这个草莓的产业啊？第一是我的这个老家，我本身就出生在咱们历城区董家镇张二村。
0: 就是著名的草莓之乡。
5: 对这个。了解济南草莓历史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知道，这个咱们济南最早种草莓的就是在张二村
0: 啊，
5: 所以我是从一开始最早的这个露天草莓种植，然后到冬暖式大棚，然后到现在整个历城区大概有3-4万亩的草莓种植啊，我相当于是一个亲历者，所以对草莓其实有一种家乡的情怀在里面啊。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就是在历城区种植这种大棚草莓的这个时间呢也不算太长，大概也就10几年的时间，但是这十几年随着这个草莓的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而且是用这个化肥的这个增加的话，其实对土壤，就草莓种植地的这个土壤啊，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包括土壤的板结，然后包括这个塘王的水质，还有土壤可能相对都会偏碱性一些啊。我们因此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技术啊，然后为家乡，就是尤其是为家乡草莓这个产业啊，做一些这种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贡献。
0: 那我们的产品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怎样去为我们的这个草莓，比如说是这个土地去进行改良我们的土地呢？
5: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一种土壤改良剂
0: 啊。
5: 我们的这个土壤改良剂不同于肥料，然后也不同于现在市面上一些这个添加化学药品的一些这个产品。我们的这个初衷是希望利用手边的这个最常见的农业废弃物进行这样的一个调配啊，然后。其实可以把它比喻成我们的一个中医调理啊，我们中医调理可能就是用不同的这个草，用不同的这样的类似这个动物粪便，然后我们去进行这个熬制，然后最后这个形成我们的一些这个药方啊。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比如农业的秸秆，农村的秸秆，然后这个虚心粪便进行发酵啊，然后最后这个使得有机质含量相对比较高，然后最后反哺这个农业这一块。而且针对于这个草莓，我们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土壤改良剂的一个配方啊，包括蓝莓，包括小番茄、黄瓜等等的啊，我们会根据当地的土壤的一些理化性质，然后根据这个作物啊不同的一个作物的一个生长特性，去特异性的去调节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配方的配比啊，从而让它这个作物形成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然后让它这个包括产量、包括果实的口感啊都达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用这个废弃的秸秆，然后用一些这个动物的粪便，
5: 对，
0: 然后这样去做我们的叫土壤改良剂其实变废为宝，
5: 对，
0: 用于我们的土壤当中。
5: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泥炭啊，对啊，因为那个您也刚才提到了，我们的产品很大一部分就是那个来自于泥炭啊。其实这个泥炭也是，就它其实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来源于动植物的一个尸体被微生物进行几百万、几千万年的这个发酵，形成了一个含有机质这个腐殖酸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其实泥炭它的再往下发酵，它是什么呢？它是褐煤啊，就是我们煤炭的前身。所以就是相当于它还没有形成煤炭之前，人们就是把它从地表开采出来，然后添加一些这个肥料啊，或者一些添加剂，然后用于我们的土壤改良，包括无土栽培种植等等的。那么泥炭里面它本身又含有很多有机质，还有腐殖酸，所以它对改良土壤里面的这个养分啊有非常好的一个功效。同时的话呢，它可以 调整土壤的一个包括板结程度，增加土壤的一个孔隙率啊，增加土壤的这个吃水性啊，从而的话呢，让根系在土壤里面扎得更深，然后从而吸取的这个营养会更好一些啊。所以泥炭是我们这个原材料不可或缺的这个、
0: 一部分哈。
5: 对，
0: 那我们的泥炭土壤改良剂它适用于哪些范围当中呢？
5: 其实的话呢，它的这个范围是特别广的。那么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于一些这个经济作物，包括草莓、蓝莓啊，我们的小番茄、黄瓜啊，这样在设施农业大棚里面所种植的一个作物啊，然后它也可以去延伸到我们的花卉啊，我们的中药材，然后甚至是我们的盐碱地改良啊，像我们的这个滨州东营，或者是这个新疆地区，还有东北部分这个滩涂盐碱地啊，我们都是可以用土壤进行改良。
0: 就是它的这个适用的范围还是非常广泛的哈。
5: 对。
0: 相比于传统的这种肥料，你觉得我们的泥炭土壤改良剂它的优势是在哪里？
5: 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其实它是相当于可以直接从手边我们的这个废弃物这个信手拈来的这样的一个原材料，所以它的这个获取的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啊。然后并且的话呢，它是可以有针对性的去改良土壤的一个板结程度啊，因为我们都会在一个地方做项目的话呢，会采集当地的一个土壤，然后测一些这个土壤的理化性质，然后包括它的一个pH 啊，它的一个 EC 值，我们叫电导率，它的孔隙度啊，它的这个吃水性，包括里面的微生物群落。那我们根据这个土壤的结构，然后这个对症下药，就是有点像中医我们的这个大夫开药方式的，那么对症下药。所以的话呢，我们会用更少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然后更精确的一个配比，实现我们这个土壤更优化的一个调节。
0: 那这样产品就是您和您的团队自主研发的一个产品？
5: 对，是的。
0: 那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呢？
5: 对，其实这是所有的基本上这种科技型初创企业都会遇到的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零开始啊，然后一步一步去把产品推广，然后相当于技术成果转化，然后推向市场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然后我们走的又是农业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啊，农业其实这个创业或者是创新，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慢啊。农作物从这个种子发芽，然后到生长结果，我们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数据，少则两三个月，然后多则大半年甚至一年的这个时间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就是进入这个领域行业感受到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当然一方面我们会去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材料，这个土壤改良剂去验证我们土壤的这个好坏程度，比如这个上个月我们刚刚到德州的平原去改良了我们的秋月梨，还有这个阳光玫瑰的葡萄啊。那么我们要等明年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葡萄跟梨上那个梨树上市的时候啊，我们去再一次检测土壤里面的一些这个指标啊，所以它这个周期大概就是大半年的时间啊。一方面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理化性质的去检测，然后另一方面是我们去通过一些直观的感觉，比如它结出的果实大小，然后它的口感怎么样啊，这其实是农户最关心的啊，也是这个老百姓最关心的啊。其实我们做这个农业技术也好，最后无非是让这个农户老百姓他这个种出来的东西多，产量好，然后口感好啊，其实这是最直接的，也是相当于我们做技术的一个导向啊，一切就是以老百姓觉得我种出来的东西好为导向啊，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对，是的。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改良了土壤，其实最后那么间接的，其实就是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蔬菜呀、水果呀，可能就是长势更好，然后口感更好。
5: 对对对。
0: 对于它的这个成长是非常好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你也和很多的高校其实是有合作的啊。那比如说在高校的这种在技术转化当中，他们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5: 其实很多企业是跟高校结合，是这个做一些比如横向课题，委托高校去研发一些这个技术成果之类的。那么我们跟高校的这个结合呢，其实是另一种方式啊，是我们通过比如招聘会，包括跟高校老师的这个联系，找到适合我们项目的这个研究生啊，他还没有毕业啊，但是他的方向跟我们的这个所从事的这个行业特别相近啊，可以他一边去读书，然后一边去做实习，然后帮我们去做一 些这个基础研究工作啊，当然这也是我们双方互相去配合的啊一个阶段。对，就是他觉得我们这个公司未来有成长性，相对比较好，那么我们也觉得这个学生很踏实啊，未来也可以去成为我们团队的一员。那通过一两年的这样的一个磨合的话，其实啊我们就可以，只是他一旦到毕业的话啊，如果他这个还没有找到工作，或者他对我们有非常大的意向，就可以直接来到我们这里啊，我们都可以甚至是不用实习期，就减少了我们前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成本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配合就走得更顺一些，
0: 就是抢先抓住人才。
5: 对啊，我们是对于人才是特别特别的关注，就希望把它捞到我们这个团队来。
0: 是，其实对于科技型的初创企业来说，人才呀、技术啊都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好，那创业初期，其实您就入驻了山大的创新创业学院，那政府和母校都给了你哪些的支持呢？
5: 其实从22年回来的话啊，我还是享受了，其实包括山大我们创新学院啊，然后包括鲤城区政府、济南市人社局等等的有很多政策。其实当时他们对留学人员回来这个创业这种初创公司啊，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无论是政策也好，或者资金上的支持，还有房租的这个减免这一块啊，包括我取得了叫来济留学人员创业补贴支持计划，还有来鲁，就是到山东的这样留学人员这个创业补贴支持计划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前期的一些资金啊，这个方面是缓解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0: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政府还有您的母校也给了您很多的支持哈。
5: 嗯，
0: 刚刚也说到了，那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能够抓住人才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其实除了人才呢，包括资金啊、技术啊、市场啊，可能也都是我们面临的一些难题哈。您是如何去解决这些难题的？以及在融资方面，您是怎么去做的呢？
5: 其实这个初创企业这个去通过自己的技术去融资，应该是每一个创业者必经之路啊。这个感觉是，如果是一个创业者啊，这个他没有进行这个融资，然后一步一步去走的话啊，可能他最后就是他不会，相当于这个啊团队就不会走得太大啊。所以说我这个项目的话呢，也是通过我的这个技术，我的这个团队啊，一步一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融资。那么我现在呢，也正在经历这个阶段这个过程，所以还是这个深有体会的。其实对于我们这种这个非常小的这种小团队的科技企业来说，这个融资或者是投，他投的其实不是你的技术，我觉得技术可能要排第二位甚至第三位，他其实投的就是你的这个人以及你人背后的这个团队啊，觉得你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然后你的这个团队将来能发展到多大的一个体量等等的。他其实看重这一块啊，但是他怎么去投这个人，他是需要跟你交朋友，或者你跟他去交朋友，然后大家慢慢的去磨合，去这个增进互信啊，然后最后达成一致啊，这是一个怎么说，也是一个长跑吧，有点像这样一个过程。对，你要跟这个投资人并不是说他是这个甲方你是乙方，或者是大家这个这个关系分得很清，而是说这个他真的是设身处地的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那投资人为你带来这个一些资源，为你带来一些项目，他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话，那么他可能真正的就是想去投你这个项目或者投你这个人，但这个过程可能要2年到3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是要坚持下去。为什么创业说前三年很难？前三年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自己感觉没有人要投你啊，然后你坚持不下去，你对自己产生自我怀疑，那可能你这三年就放弃了。对，
0: 现在有没有资本看好我们的项目？
5: 现在是有的，
0: 也有，也在谈着。
5: 对对对，
0: 是吧？
5: 是。
0: 其实您的项目呢，既解决了秸秆焚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又能够助力土壤的修复和绿色的种植，那这种变废为宝的模式呢，你觉得对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它有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呢？
5: 我觉得其实这个模式的话呢，有点像咱们这个中医疗这个调理的模式啊，就是在我们其实本身身体没有病的时候，我可以就是比如做一些包括我们的五禽戏，然后这个喝一些这个清火利咽饮，就是那种代差饮之类的啊，就调理我们的这个身体，让我们本身身体的机能就达到最好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比如现在 这个甲流流感过来，那有的人可能这个去医院了，那有的人可能连药都不用吃。那我们其实就是希望这个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将国家的这个土地逐步的去调理去改善，就是它没有问题更好。如果是它有问题，我们通过三年五年，因为这个土壤改良至少是三年的周期以上，然后慢慢的去调理成像我们黑土地一样比较肥沃啊，然后这个种植之后产量高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啊。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提到了18亿亩耕地啊，这个将来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土地的这个紧缺性会更加严重一些啊，所以我们肯定还是要这个，无论我们的国际形势是怎样变化，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粮食饭碗是握在自己的这个手里，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就是只有这么一点土地啊，然后包括可能到未来的10年20年，我们不是存在无地可种，而是我们是无人可种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有限的劳动力的情况下，如何把这18亿亩甚至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耕地产生更多的这个粮食，满足我们十几亿人的这个需求啊，这是我们希望去长期做的事情。
0: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环保企业的创业者，其实身上都是有一份责任和有一份情怀的，为了我们的这个环保事业在不断的去拼搏去努力哈。那作为这个创业者来说，特别是涉及到环保和农业哈，您觉得在当前行业当中，您面临的一些问题都有哪一些呢？
5: 农业方面的话，因为我是这个从环保切入到农业，是两个领域去这个进行交叉，现在是可能我发现农业里面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一是产品的同质化比较严重，二是这个信息差，就是很多最基层的这个农户，他们可能不知道哪个产品去好用，他们只是看哎隔壁家用了什么，哪个肥料，哪个这个改良剂，然后他们都用。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这个包括在我们汤王种植草莓特别火的是矿源黄腐酸，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泥炭里面提取出来的，它非常简单，甚至是把我们泥炭泡上水，然后浸上它两天三天，里面那个溶液它的这个黄腐酸的含量都很高，但是很多这个农资公司他就觉得哎，把这个包装成一个肥料，让农户觉得我用这个东西对这个作物好，其实他用的量很多并不一定很好，但是他用到一定程度的话，他会刺激这个激发土壤里面或者泥炭里面的这个氮磷钾或者这些有机物去这个更好的激发出来，从而是这个让这个草莓的根系吸收的更好，其实它是只是起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就是我们希望是将来是把所有的这个农业的一个那个种植的步骤都进行数据化、标准化、模块化啊，让农户其实就按着一步一步的方法去做。其实这样的话呢，它是节约成本的，尤其是我们大面积在集约化种植的过程中，所以就一切产生利益的这个效益的这个过程都是工业化的过程，因为只有工业化、模块化，它才能产生实质的这个效益啊。所以我们是希望将来的话呢，就是把所有的数据都精准化啊，然后让农户按照一步一步的一个要求去进行一个试用啊，从而达到这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0: 其实也就是说，现在的农户他们自己就是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去做一些种植，那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些比如说是数据化模块化的一些东西能够给到他们，是吗？
5: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前期的最底层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挖掘工作。包括我们每做一个方案的话，我们会申请一个发明专利啊，这是我们独有的这样的一套这个技术工艺啊，以及这个数据方案，这样的话就是按我们的这个方法一步一步指导去做，它是这个从这个管理的成本啊，然后从这个最后这个收益或效益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因为前期我们都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计算还有平衡。
0: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产品来说，那怎么能够让农户去知道我们的这款产品也很重要，也就是说其实你们的推广是不是也很重要？
5: 对，就是所以我们其实是看中了可能是比如像未来20到30年，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有很大的多的这个土地，但是农村可能会面临这个无人可种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我们其实跟很多这个国有企业在进行这个合作啊，我们会就是相当于通过很多闲置的土地啊，进行大面积的这个园区的一个规模化的运营跟种植，然后从而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去应用到这样大面积的这个农业园区里面啊，然后从而是形成一个扩散和影响的这个效应啊。如果很大的园区可能做得比较好，周围的零散的农户哎看到了这个产品，看到了一个模式，他们其实会争相去模仿。
0: 您既是创业者哈，也是山大的生涯咨询师，那在这里呢想问一下，您想给创业的青年学生们 都有哪些的建议呢？
5: 其实我是每年都会在这个山大包括其他这个高校给这个毕业生做一些这个简单的分享啊，就跟咱们今天的那个聊天的内容也非常相近啊。那可能这个唯一想跟大家年轻人，尤其是创业年轻人分享的，就是一定要就是相信自己的这个直觉啊，因为自己所干成的事情只有自己知道啊，别人再怎么去啊，再怎么去这个说哎这个项目好，但是你自己能不能干成，你自己能干成到什么程度，只有你自己知道。对啊，所以这个可能唯一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对于如果我们像这个没有这个创业基础或者没有这个资金的资本的风险这个成本，因为你自己就是公户账户里面的这个钱这个余额其实是你创业的一个基石，是个压舱石啊，这个其实越多的话你这个创业其实相对于越有底气。所以我目前从这个公户上至少会预留半年甚至是8个月的，这样我们的所有的员工的工资社保以及我们的一些差旅日常经费啊，这样的话对我自己来说也有一个保证，然后对我未来的一步一步这个项目的一个投入一些这个扩展，嗯，它也是一个相当于心里非常有底气的一个方面啊。所以从资金方面的话还是就是非常重要。
0: 是的，这个坚持自己的梦想哈，然后也从资金方面给了大家一些建议哈。那非常感谢赵总的真诚的分享。那从高中课堂的环保启蒙到扎根山大双创园区的创业实践，从聚焦家乡草莓产业的初心发展，那再到利用泥炭家的模式去破解土壤的难题，其实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科技创业者的坚守与创新，更是感受到了他以技术护土壤，以生态谋长远的责任与担当。那其实无论呢是与高校的深度合作的模式哈，还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深度思考，亦或是刚刚说到的给我们青年创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德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

0: 有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 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 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他在 ICU 抢救了两天两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就吃这个吧。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十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泻，泻掉 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高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啦，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 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 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8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儿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 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足、质量等级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 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儿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 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 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力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扒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力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
4: 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

0: 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9: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10: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1: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2: 是我回来了。
13: 老太太，我回来了。
1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5: 爷爷爷爷，我来了。
16: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5: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7: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或许我会更擅长安慰伤心，被朋友唱了整整一夜失恋人的歌曲。我好想你，但不忍离去，我想我不会懂到底什么原因，怎么这城市里到处流星破碎。

0: 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8: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7: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8: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7: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9: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0: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1: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2: 他是狮子座。
13: 他爱臭美。
14: 他是爱哭鬼。
15: 他老是忙着减肥。
16: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7: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7: 你好，我是小康。
18: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9: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8: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20: 体育1021。
21: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2026美网男单资格赛首轮在凌晨继续开打，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4-6、6-4、6-2逆转战胜野口利央晋级次轮。下一轮布云朝克特将对阵的是克罗地亚选手戈约。2026年美网女单资格赛的首轮今天继续进行，袁月以6-2、6-4战胜了郭涵玉晋级次轮。下一轮袁月将对阵的是阿夫迪耶娃。在2026年的美网单打资格赛首轮中，中国四名选手闯关成功，将在今晚与明天清晨冲击决胜轮。昨晚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结束了多场32-16的较量，其中赵昕彤依旧保持了强大的火力输出。上半场他连胜4局，休息回来之后琼斯连扳2局，第7局赵昕彤打出了单杆121分。

0: 锁定比赛胜局。另一位中国选手斯嘉辉以5-1击败了埃莫里，下一轮将对战的是世界第一特洛姆普。在昨天的斯诺克武汉公开赛32进16轮次中国德比战中，常冰玉5-1战胜了刘宏宇，下一轮16进8的比赛将对阵淘汰了凯威约尔逊的阿里卡特。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
1: 气象1021，
0: 山东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6时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陆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多云见阴，会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鲁中地区多云见阴，局部雷阵雨；我省大部晴间多云。菏泽济宁鲁西北南风转为北风3-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4度，白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局地可达37度以上。以上是康在下班路为您带来的气象和体育资讯，小康和他的朋友们继续陪您在路上。

太阳下山了，天空都能把太阳放下，你有什么放不下呢？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康准时接你下班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怎么去。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专辑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往期的500多期回听在等待着你。我今天下午收到了一个很好的正向反馈，来自我们不管几岁开心万岁的粉丝群老人与海。他说这两天休假去内蒙自驾，置身在广袤无垠的草原和大兴安岭的树林深处，一路都是美景，一路听着康在喜马拉雅的重播，那太有感觉了。不必急着赶路，不必刻意寻找，就这样开着车听着，偶尔停下来站在风里，觉得天地间的一切都美得刚刚好，草有草的摇曳，树有树的静默，而小康和他的朋友们用声音把这一路都织成了一张柔软的毯子，裹着我向前。真好啊，这一程山水，这一路声音，都像是专为我准备的礼物。谢谢康尔，谢谢你和你的朋友，让我的车轮碾过的不只是土地，还有人间这满满的温暖时光。你知道谁愿意这样叫我吗？康尔，我妈妈。我舅舅呀他们都叫我康康，然后我妈妈叫我康儿，我姑姑叫我的小名莹莹，晶莹的莹。我只要听到这个名字喊我，我就知道老家来人了。

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吧。 今天我们聊表达力，以前我觉得销售是一个普通的职业，也是一个普通的能力，但这年月觉得销售很难，销售是一个人最核心的能力。我们本质上就是在向这世界销售自己啊，我们建立关系，把自己产品化，都是在向他人传达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能力、影响力。而销售最重要的载体是表达力， 可很多人是没有合格的表达力的哟，他无法清晰地描述一个事件，也无法准确抓住问题的本质，无法理解对方的诉求，也无法表达自己的精准需求。所以做一个会表达、敢表达、能精准表达的人很难，也很重要。这不只是在职场需求，哪怕是在家庭关系里、亲子关系中、爱情关系的架构里，它都很重要，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我们要不断练习自己的表达力，对此你怎么看？经常会有人在平台或者是私信留言跟我说，他说小康，我特别喜欢你的表达力，喜欢一个人的广播或者喜欢一个人，其实就是喜欢他说话的方式，喜欢他是这样表达的。哎，这个平平的小事情我跟你一起经历的，你讲出来就特别搞笑。<笑>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康也不是一天练就这样的表达力的。当我18年前坐在这个话筒前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甚至他们不会接受我是一个刚刚从大学校园走到工作岗位的女孩子啊。但是我用了18年的时间，却让很多人跑来告诉我说，你对广播的热情像刚刚从大学校园走到话筒前的女孩子。<笑> 这个太喜欢了，后来会说的多说点儿。<笑>你看，他有一句话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终于明白你变成回忆。也有很多人在平台说，嗯，你的声音特别像我的前女友。<笑>前女友，那你说你这话我怎么接呢？ 我为你带来的伤害而道歉。<笑>

红颜说，练习表达不是为了说服谁，也不是为了玲珑八面，而是让我们的想法能被听懂，付出能被看见，情绪好被安放，更重要的是不必反复承受那些因为误解而带来的消耗。好棒啊，对不对？关于不断练习表达力你怎么看？我觉得表达呢，首先不要过于冗长，因为一个人很难集中注意力听你说那么久。然后呢，你的每一句话当中一定要有自己的内核核心，就是你的重音落在哪里，或者说这句话的重点到底是什么。你要通过这句话的表达让对方清晰而准确地知道你想要说什么，而不是你说了二十句他懵了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说今晚月光这么美，你吃饭了吗？在吗？在忙吗？最近有周杰伦演唱会，你想去看吗？但我觉得我举的这个例子很不恰当，这个表达很好，我觉得都在表达我 care 你，我在乎你。想举一个，你说反向，就想举一个反面的例子，我都举不出来，真不好意思啊。柠檬是甜的，他说我羡慕会说的人。说的时候让人听得舒服，还能明白他的目的，在家庭和工作里都处于无时无刻在表达的状态。每个人之前紧张的时候会不断的演练模拟，我还是喜欢自然的放松的，不想打草稿，也不想有什么不必要的冲突，所以现在的我比之前好很多，但也没有达到我想要的表达状态。敏敏说，康的同事一定很好，因为他敢于表达。曾经我也是一个性格活泼开朗的女孩，乐于表达的人，经历职场血淋淋的教训很惨痛，然后我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了，有时遇上开心的事儿，想在办公室里和大家分享，思虑再三，终究还是选择闭口不言。不是失去了表达的欲望，而是懂得了人类的分寸，学会自我的保护，把情绪和欢喜都留住，留给值得的人。在生活中我还是挺健谈的，给父母给孩子我有说不完的话，可是我也在慢慢学习多夸奖自己的孩子，因为职业原因我经常对他很挑剔，我也意识到了这样的不对，但看到孩子做的不是很好的时候，我还是会叨叨他几句，我改，我一定改，给我一些时间好吗？好吧，给你点时间。你是个老师吗？

0: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爱福姐。
1: 康的铁粉说，康的节目不能说话，不能开车，什么也不能干，要不然容易走神儿。

这首歌特别喜欢，来自宝石老舅，那个女孩。我生病这几天追了一部剧，特别喜欢，低智商犯罪，推荐所有人去看，里面还有宝石老舅呢，还有烧饼，有相声演员，有说唱歌手，很跨界。王骁在这部剧当中演的比之前更好了。低智商犯罪，男生女生都可以看，非常好玩。

0: 车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1: 李萌萌说，昨天帮康姐打包给听友的礼物，康姐递给了我一封听友写给她的信，她说她看要哭了，让我读给她听，我读她可能就没有那么哭了，结果我一读她就开始笑，从头笑到尾，给笑哭了。信写得很好，就是读信的人表达力不大行。

我昨天又加了个大班，11:30多走的，打包了，我们几个人一共打包了247份礼物，100多份。今天已经通过顺丰寄了3大箱，就顺丰最大的快递箱，寄到了青岛11女士签收，里面还有我周六要穿的衣服，还有3大箱给到了小贾，里面有93份礼物，这93份礼物很厉害，每一个里面都有我们的节目车贴。我们把它简称为车贴盲袋，小康会在节目里慢慢的发送给大家，所以最近要记得为了车贴好好互动，冲呀！

0: 照片就是照片。
1: 大家如果这个点还在听，我希望你今天五点半之后可以来听我讲一个故事。我今天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写故事的男生他表达很厉害，他好会写，全都写在我第一时间就可以共情的一些点上。然后我就当时就决定要把这个故事带到我的节目里和你们分享，一定会有很多人听懂他在说什么，我在说什么。所以半点之后我们讲故事。

元气满满说，我非常非常的认同康的观点，我们需要不断的练习表达，练习好好说话。之前呢，我和妈妈对话，旁观者都说我太凶了，对老人要温柔一点，但是我总是忍不住会对她大声讲话。我知道，因为妈妈给我的爱比我给她的要重，我是被爱更多的那个，有恃无恐。妈妈总会原谅我对她大声说话和我的小脾气，现在的我已经可以忍住对自己说慢一点，温柔点，有个爱我的人在。通过练习，我真的在改变。有时候我会用费曼学习法，先自己听一遍或者看一遍，然后试着自己说一遍，大家也可以试试。哦，还有这种学习法呢，费曼学习法，我下了节目去了解一下。阿紫说，日常表达要慎重一点，因为言过无痕，瞬间发生，一旦造成伤害，难以挽回或澄清。语言是误解的根源，这话不是我说的，是狐狸先生刚认识小王子时告诉他的。有效的沟通需要训练的不是技巧，是出演者的坦诚、善意与描摹真实感受的勇气。达成共识更需要个人阅历和度量，这都是毕生的修行。好的销售都是心理大师啊。Apple 说，敢于表达从来都是不应该被低估的能力，话到嘴边又咽下是更多人的常态。说话是本能，敢开口却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勇气。表达本身也是在一点点搭建自己，不是吗？别总以为沉默就是默契，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懂得从来都是始于我愿意说，你爱听。在落日之前，那我们之间还挺默契的哦。

我觉得表达真的很重要。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就是一个甜酒的广告，我给你们读两句啊，就是这个酒的宣传。就是我之前留意到江小白，我觉得这个酒好不好喝我不知道，但是它的文案真挺不错的。它一开始是向广大网友，就是请他们来投稿啊，网友就真的很会写。就像你打开音乐，你在网易音乐看到的更多是人们对这首歌的感受。就像我现在看视频，我更愿意看下面置顶的评论，点赞最多的评论，往往会把他的这个视频当中的精华升级再升级。他说有的人一杯酒就脸红，有的人一见面就脸红。喜欢你这件事儿我藏得很好，除了见到你不自觉的那一笑。不敢说喜欢，只是借着微微的酒劲儿，想跟你靠近一点点。

梅朵说，我的身边有不少顶尖的销售高手和表达能力很强的朋友，我一直认为真诚是所有表达的底座，哪怕对方不善言辞，但你的诚意对方就可以看到。光靠技巧堆砌的漂亮话是肥皂泡，看着五彩斑斓，一戳就没了。缺乏真诚就没有信任，再好的逻辑是立不住脚的。 而比真诚更近一阶的是换位思考的共情翻译能力。很多人的表达只停留在把我的观点说清楚，但高手的表达是把对方的需求看明白，站在他的立场，把你的想法翻译成对他有用的价值。这个话有点难， 我在消化消化。 我好像懂了，然后我懂了吗？在落日之前，有请梁静茹，最快乐那一年。 王木木说，我的表达力是个谜，我爱父母，但绝无可能把爱说出口。爱弟弟，我甚至可以给他一个肾，但我绝不会为他倒一杯水。这人生也太缺陷了吧。于是我展开爱的教育，我有空没空就对我的儿子说我爱你，妈妈爱你，哦上上妈妈爱你，可是孩子把他当耳旁风。 所以我也不明白表达是啥，说多是废话，说少是哑巴，我卡在中间，像个演技拙劣的小丑。算了，爱咋咋。

大牛哥说，我表达能力不太好，我心里其实很清楚的，可是我就是嘴上说不明白，我只会好好种我的蔬菜。我现在也一直在练习的，我没有放弃，我在练习提升我的表达力，争取把心里的想法好好的说出来。在活着的感觉， 我越活越觉得人生很有意思，人间很有趣。有的人他真的不太会表达，然后他就把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他擅长的事情上，他真种出了最好看的西红柿，最甜的黄瓜，然后他爱着那片土地，也爱着他的人。

0: 我的爷爷是一个农民，他特别爱种菜，特别爱种地。然后我说我带你去寿光吧，去看蔬菜博览会，他不去。我问我爸爸，我说我爷爷这辈子离开过东营，离开过山东吗？我爸说你问问他，你带他去他去不去。我说你带他不去，我说带他去他肯定去。然后我就去问了，碰了一鼻子灰，他不去。我感觉爷爷没有表达过他对我的爱，只是我去的时候他会给我往袋子里不断的装绿豆、茄子、大葱、丝瓜。我爷爷种的小油菜炒出来是甜的。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康呢会在每个周一到周五准时来接你下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添加喜马拉雅的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往期的500多期回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15207227841，15207227841。

梁十八说，说实话，我以前是个表达笨蛋，只会单方输出，把自己掏空，还嫌别人听不懂。现在我换了一套表达模式，对爱人我直接说需求，我需要你对我温柔一点，我需要单独待会儿，不绕弯子也不甩脸色，结果反而很顺利。对那些消耗我的人，我直接开启间歇性耳聋眼瞎模式，不接招，不辩论，不搭理他们，自己说累了就散掉了。表达这件事儿，其实心态和认知是关键，你越是不执着于必须得到回应，反而越容易得到很好的回应。同频的人更不用说了，一个眼神就够了，当然火星人除外啊。总结一下，小女子我知书达理，也略懂拳脚，三个人格共存，用哪个人格表达完全取决于对方你是谁啊。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表达力很重要，你怎么看？

0: 故事的开头是我刷到了一篇文章，第一句话就是，我女朋友有一件事儿已经给我讲过八遍了。
1: 上天啊，
0: 第一次是在我们刚认识不久，那天晚上我们打电话，她突然说起小学的一次家长会。
1: 有个人在想他，
0: 老师提前一周让大家回家通知爸妈，还特意叮嘱最好都能来。他回到家说了很多遍，妈妈答应他会早点下班，爸爸也说好的，我知道，有空一定就过去。家长会的那天下午，他把自己的桌面擦得很干净。他说当时教室里很乱，很多同学的爸爸妈妈已经到了，有人在看班里墙上的奖状，有人坐在孩子的位置上翻他的作业本和书。他一直往门口看，每次有人走进来，他就会坐直一点。后来屋子里快要坐满了，他旁边的那把椅子还是空的。老师开始讲话前叫了他的名字，问小红，你的爸妈还没来吗？他说他们在路上。其实那时候他已经知道不会有人来了。他讲到这里的时候笑了一下，说我小时候挺要面子的，散会以后还故意留到最后，等其他同学都走差不多了，才一个人背着书包回家的。第一次听完，我安慰了他很久，我说大人可能真有事儿，也说他那时候一定很难过吧。他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还好，都过去了。第二次听是我们在一起以后，那天我们吃完饭从商场出来，路过一家培训机构，门口站着一排接孩子的家长，有个小女孩跑出来，隔了很远就开始喊妈妈。她愣在那儿看了一会儿，突然又说起了那场家长会。这一次她多透露了一些细节，她说那天我们班有一个男生的妈妈给全班小朋友都带了小蛋糕，大家一人一个，轮到我的时候我没拿，我说谢谢阿姨，我不爱吃甜的。我说你不是最爱吃蛋糕吗？他说那时候我觉得我爸妈都没来，别人家长带来的东西我吃有点丢脸。我听完心里有点酸，捏了捏他的脸。他很快把话题岔开，问我晚上吃什么。第三次讲，第四次讲，都是在一些很普通的时候，有时候是他刷到一小段视频，有时候是我们聊起各自的小时候。有一次他甚至已经讲到老师问他家长为什么没来，他说，然后我接你说他们在路上。他愣了一下，说我给你讲过对吗？我说讲过好多次了。他低头笑了笑，那我记性真差。那天以后很久很久他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儿。我当时没觉得有什么，直到有天晚上我们洗完澡坐在床边吹头发，吹着吹着他突然问我，你小时候开家长会家里都会去吗？我说大部分时候会。他点点头又说，我们小学那个教室吧，窗帘是蓝色的。我当时一下就知道他又想起那件事儿了。他刚说了两句自己便停下来，哎呀算了，这个事情我好像给你讲过了。我把吹风机关掉，房间一下可安静了。我说你继续讲。他说你都听过了。我说听过也可以再听一遍。他看了我几秒，把毛巾搭在腿上低着头。那一次他讲的比每一次都慢。他说那天下午天很阴，教室里没开灯，老师在讲台上说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只觉得门口每响一次 都是我爸爸妈妈要来了，他们终于来了。他说那天散会以后，其实他没有回家，他没有立刻回家，他在操场边坐了很长的时间，看着别的小朋友牵着家长的手往学校门口走。有个同学问他，你爸爸妈妈呢？他说他们先走了。说完这句话，他突然不说了。我坐在旁边等了很久，他盯着自己的手指轻轻地说，其实那天在操场我特别想哭，这一次我没有再说都过去了，也没有再急着替他的父母辩解，我只是问他，那你最后怎么回去的？他说自己坐公交车。那书包重吗？挺重的，有好多书和练习册。下车以后有人接你吗？没有。那你到家吃饭了吗？忘了。我伸手抱他，他靠在我的肩膀上。过了很久，我的肩膀湿了，他问，你怎么问我这么细？我说我想知道那天的你是怎么回家的。他没有再讲话，只是把脸埋进我的衣服里。那天晚上他睡着以后，我想了很久，以前他重复说起这件事儿，我真的以为是他记性不好。我甚至有种很自以为是的想法，觉得我既然已经安慰过一次，这件事儿就算被处理好了。可有些旧事儿会反复出现，本来就没有那么容易过去。他们是藏在一个人的很多习惯里，他不太看期待别人按时出现，他很胆小，答应他的事儿他总会反复确认。我迟到几分钟，他嘴上说没关系，情绪却明显低下去。每次分别他都会问我，你真的会来接我吗？我以前偶尔觉得他问太多遍了，那天才发现他一次次确认的可能一直都是当年门口那把空椅子。他讲过很多遍，每次都只讲到没人来。很少有人继续问他，散会以后他做了什么，公交车有几站，回家哭没哭。有些人重复地讲一段往事，他并不是想得到新的答案，只是他很不争气地又走回了那个下午，他又坐进了那间没有开灯的教室，窗帘是蓝色的，他又看见别人身边都有人，只有他的椅子是空的。我能做的事情很少，我没办法回到那一天坐到他身边，也没办法替小时候的他把书包接过来陪他一起坐公交车回家。可现在他提起，我不会急着说这个你讲过，他愿意讲几遍我就听几遍。他忘了自己讲过哪些，我也不再提醒他了，因为我知道他真正想确认的从来都不是我记不记得这个故事，他只是想知道当他又一次走进那段很孤单的回忆里，有没有人愿意或者允许他可以多待一会儿。

前几天我们路过一家蛋糕店，他站在橱窗前看了很久。我进去买了一个很小的蛋糕递给他，他很惊喜说今天什么日子啊，我说没什么日子。他拆开盒子吃了一口，突然问我，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小学开家长会那天有个男孩的妈妈带了蛋糕来？我点点头，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说哎呀，我怎么老讲这件事儿呢。我牵住他的手继续往前走，没关系，你下次想起来可以继续。

0: 带着你飘远，岁月很万千。
1: 对不起，我太共情了，对不对？因为我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瞬间，我会反复讲，反复跟我爱的人讲，反复跟你们讲，因为我又不争气地回到了那一天，我真的很委屈，没有人替我说话，连生我养我的人都有不爱我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

我们的平台今天来了很多新朋友。 Poco 留言说，如果有人反复讲同一件事，请别嫌他烦，因为那一页太重了，他一个人翻不过去。

我跟我妈沟通的过程中，我经常提到一个场景，就是我在肯尼中上学的时候，我一个月只回来休一天，然后呢我只有一个早上可以睡到大概七八点，他就会把我叫醒。我那时候就天天睡不醒，我每天5:20要起来跑操，一个月跑29天。然后唯一的那一天我经常被我妈骂醒，她会把门踹开，或者很暴躁的然后把门打开就喊，李小康，你洗完澡把你的袜子留在厕所里，你等着谁伺候你，谁给你洗呢？然后我就会说他，我说你知道那时候我有多恨你吗？我说我当时就想我考上大学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然后我几乎每一次我们两个在一起，或者说每一年每隔几年，我都会提到这件事情。还有很多在我心里类似这样的瞬间，就是那一夜太重了，我翻不过去，我就觉得他一点也不爱我，那只是一双袜子，你为什么不可以善待我，为什么不可以包容我，就是你知道我在济南我把房子装好之后，我妈妈来了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给我这些钱我也能装这么好，但是那个家里处处都是我的世面，我的眼界，我的审美，每一个来的朋友都觉得惊叹不已，到后面我不想让任何人来我的家了。就是她不是一个会肯定的母亲。我从小在学校参加各种活动，就是主持啊，朗诵啊，真的学校大大小小的活动都是我在主持，我爸爸妈妈一次都没有去过。所以2019年他们来看我演唱会的时候，2017年我妈妈去台儿庄，她不认识这个人，他们错过了我太多太多的成长。

终于说，别人都说爸妈没来开家长会很伤心，我只会惊呼你的爸妈怎么那么好啊。我那时候学习不好，每次开完家长会我爸不满意，有时候还要因为老师留下他单独揍我。哎，每次挨完揍我就在想，我爸要是不去开家长会就好了。

林是第一次在平台留言的女孩，她说工作之后我妈总是来我住的地方埋怨我衣服太多了，十年都穿不完，让我不准再买衣服。我有一次哭着跟她讲，小时候有一年过年，你带姐姐两个姐姐去置办新衣服，我在家等，我特别期待等你们回来，你们终于回来了。那半天的时间，我想象我的新衣服将多么漂亮。等到你们回来的时候，衣服从漂亮的袋子里一件一件拿出来，他们开心地在镜子前试穿，却没有一件是我的。我躲到房间里默默地抹眼泪，假装开心地走出去。我告诉自己，等到姐姐们穿几年不穿了，她们都是我的了。几年后，姐姐那件紫色蓬蓬的羽绒服塞在衣橱里，我偷偷试穿过，我觉得我穿真丑。我跟她讲完那个故事之后，她哭了。她没有埋怨我的衣服多，再也没有埋怨过。她说妈妈那时候没有钱，妈妈对不起你。

0: 我也是工作之后挣了钱，给自己买了很多漂亮的衣服，好多好多可爱的娃娃。我小的时候是一个有欲求都不敢表达的孩子，我喜欢一支喜之郎的铅笔，不，西瓜太郎的铅笔或者是书包我都不敢说。那时候我爸妈是油田的双职工，我们家条件挺好的，但是我妈老是跟我说，你看舅舅上学，妈妈又要去给舅舅寄钱了，老爷家盖房子，妈妈又要攒钱去借钱寄钱了。我老觉得我们家的钱要留给很多很多人花，唯独不可以给我花。我路过百货大楼的时候，有一个小船做的三色冰淇淋球，我想吃十几年都没有开口。我长大也是在报复性弥补我的童年，我给自己买了根本穿不完的衣服和裙子，给自己买了这辈子都玩不完的娃娃和盲盒。
1: 陪你在人间，我真的思念你。
0: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反反复复地提起一件事情，请你原谅他吧，那也太重了，他一个人翻不过去。

我小的时候所有人都夸我很懂事，但是我还是要跟收音机前的你们说，不要把你们的很多心事当知心朋友一样去告诉给你们的孩子。你感觉他太懂事了，懂事对于他那个年龄来说一点都不好，因为他的心太小了，根本承载不了那些。但是他太爱你了，所以他就要承载呀。然后他就很懂事，他一辈子都活得很累呀。我工作之后的第一个月就给陕西老家给姥爷打钱，每个月给姥爷姥姥打1000块钱，包括我姥爷去世的时候，我陪我妈回陕西。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是一个晚辈，我跟我的舅舅和我妈妈还有小姨说，你们摊钱的时候算7个人，多我一份儿。

0: 我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买四件套秋衣袜子内裤，我这件事情干了六七年，我最后累得我羽绒服到每年过年都不知道买十几件羽绒服。我有一天真的是跟我妈吵架，我崩溃了，我说妈妈我累了，我不想当天使了。你知道我们东营的房子有一个沙发是我2016年买的，那时候那个房子说要拆迁，但我没管，因为那个年有很多人要来，我就把沙发换成了一个巨大的。那房子放了十年没有拆迁，但是我受伤的是我买了那沙发之后，我妈打电话把我骂了将近15分钟，然后在这十年里无数的家庭聚会都是在那个沙发上完成的，她从来没有因为那个沙发跟我道过歉，我不要那个道歉，但那一页我没有翻过去。万女士，咚咚当，
1: 嘿嘿当，咚咚当，嘿嘿。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欢迎肖官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1021，
4: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

0: 2026美网男单资格赛首轮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布允朝科特以4-6、6-4、6-2逆转战胜野口利央，晋级下一轮。下一轮布允朝科特将对阵的是克罗地亚选手戈约。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的首轮在凌晨继续进行，袁月6-2、6-4战胜了郭涵玉，晋级次轮。下一轮袁月将对阵的是阿夫蒂耶娃。在2026美网单打资格赛首轮，中国的四名选手都闯关成功，他们将在今晚与明天清晨冲击决胜轮。昨晚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结束了多场32-16的较量，其中赵欣桐依旧保持强大的火力输出，上半场连胜四局，休息回来琼斯扳回两局，第七局赵欣桐打出了单杆121分，锁定比赛胜局。而另一位选手斯嘉辉则是以5-1击败了埃莫里，场边玉5-1战胜刘宏宇。下一轮16-8的比赛，他将对阵淘汰了凯伦威尔逊的阿里卡特。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本周六的青岛见面会，同时也可以添加同步号码进入粉丝群15207227841，15207227841。
1: 气象1021。
0: 山东省气象台在下午的16时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鲁中地区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我省大部晴见多云。菏泽、济宁、鲁西北南风转北风3-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24度，白天的最高气温35-36度，局地可达37度以上。接下来是好音乐继续陪您在路上，就听好歌不听话，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5: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3: 他还是一名球迷。
5: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3: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5: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3: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5: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3: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5: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3: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9: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 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 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 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 65% 到 70% 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9: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7: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9: 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 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就吃这个吧。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10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10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大药就只有4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

0: 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糕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儿，不盖盖儿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糕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八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 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有五种药材，这五种药来自五湖四海，五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 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足、质量等级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儿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 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 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七十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津，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她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 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力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她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她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扒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力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5: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仅仅一周的时间，从8月19号到25号，连续发生的多起极端的球迷行为，让三名球迷收到了警方的行政拘留罚单。两个中超赛区和两家中超俱乐部收到了中职联的4份行业罚单。火热的夏天，火爆的中超联赛背后频发的球迷恶性事件值得警惕，这很容易摧毁职业联赛来之不易的球势。除了进一步加大司法和行业的双重打击力度之外，综合性治理显得势在必行。第一份罚单8月19号由上海警方公布，在8月18号上海申花主场对阵北京国安的比赛中，三人对身着非主场球队球员服侍的男童父亲进行了指责和谩骂，因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第一份行业罚单也是本场比赛，对上海赛区进行通报批评，涉及两个事件，其一是上诉案件，其二则是客队球迷观赛区域有部分北京国安球迷身着印有不文明文字的服装。第二份行业罚单则给予第一份行业罚单的第二条内容，因此给予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罚款50000元人民币，且后续每个客场，后续两个客场比赛的观众席位削减10%。需要说明的是，此前曾经有类似行为，如2023年成都荣城球迷在客场张挂侮辱性标语，山东赛区被通报批评。但当时并未处罚成都荣城足球俱乐部，为此荣城球迷还曾向山东赛区道歉。第一次赛区和俱乐部同时处罚，实际上补齐了漏洞。第三份行业罚单则给了武汉赛区，原因就是22号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湖的比赛中，主队球迷呼喊了侮辱性口号，辱骂客队球迷，赛后违纪攻击客队球迷大巴，处罚是通报批评，罚款20000元人民币。第四份的行业罚单依然是给了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除了第三份行业罚单的两个事件之外，还包括比赛开始前武汉三镇聘请的体育展示工作人员向客队球迷做出了侮辱性的手势，武汉三镇被通报批评，罚款60000元。C105 看台16到21排实施无观众比赛一场。8月23号，在赛场外陆续出现辱骂挑衅、地域对立、欺凌普通观众、场外对峙滋事、网络引战抹黑等不文明行为后，中足联再次发布了文明观赛理性助威2026赛季职业联赛文明观赛倡议书，倡导广大球迷文明助威、理性观赛，包容友善，拒绝戾气，共建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中国球迷文化。球迷恶性事件背后是球队极端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地域攻击行为也越来越严重。在这种对立和攻击的背后，球迷以泄愤的方式表达对自己球队的忠诚，然后通过捆绑其他从业者加深这种对立情绪。地方媒体和自媒体则基于多重原因推波助澜，或者不敢对抗这种情绪，当然也包括地方足协、俱乐部和相关的监管部门对相关行为，包括相关球迷组织缺乏足够的预警，出现之后对其危险性预估不足，处理不当。当然了，也有行业从业者认为，球迷对立情绪是球市的催化剂之一，一方面要严防球迷的恶性事件，避免极端对立情绪，避免地域攻击行为，另一方面也要避免一刀切或者打击范围扩大，要允许有适当的对立和适当的情绪。当然，适当的对立和极端的对立，适当的情绪和极端的情绪，界限并不清晰，尺寸的把握要一定的基本原则。事实上，俱乐部并非没有管理抓手，票务归属、主委区域的划分、横幅标语的审核、年票续费附加文明观赛承诺书等手段，都是切实可行的手段。就球迷恶性事件治理而言，打击是最好的办法。俗话说，忌打不忌吃。警方恶性事件道理的理由很简单，持续加大打击球迷恶性事件的力度，
尤其要从司法和行业两个层面都要加大力度。更重要的是，相关违规处罚不要遮遮掩掩，一定要第一时间直接公布。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此前有球迷被拘留之后，各地球迷迅速的冷静下来，但只要有一两个月没有类似处罚，有极端球迷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开始搞事情。实际上，因为球迷的恶性事件，球迷所遭遇的不止行政拘留，更严重的事件中还有多人受到了刑事处罚。然后便是综合性治理，文明观赛习惯的养成，不应该仅仅是警方和中足联，更应该包括俱乐部以及赛区足协，因为很多事件尚未达到拘留标准，距离处罚中足联的处罚也有一点距离。行业层面，中足联已启动了职业联赛文明行动月，部分球迷组织也承诺加强临海人员的教育，增设文明督导员。这些星星之火能否燎原，取决于俱乐部是否愿意投入真金白银和真实精力去做球迷教育，取决于地方足协是否敢于对自家球迷的不文明行为说不，更取决于每一个普通球迷是否愿意规范自己的行为。在申花和三镇的罚单公布的次日，两家俱乐部先后做出回应。上海申花表示将进一步完善主场赛事运营管理，同时呼吁球迷将满腔热情化为理性呐喊，坚守观赛行为底线。武汉三镇则更早启动了内部行动，在处罚公布前已对涉事球迷组织开展专项文明观赛教育与整顿，对涉事球迷协会作出相应处罚，并宣布将全面升级球迷管理机制，建立赛前风险预判与赛中赛后全流程管控体系。两家俱乐部都在回应中提及了压实主体责任与接受监督，同时针对球迷恶性事件的治理，仍旧需要司法、足协和俱乐部多方合力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沟通机制，尤其是针对球迷组织加强管理，再进行严厉打击，如此是有希望化风险于无形的。其实现代足球历史有多久，球迷文化就有多久，同时突破道德底线的极端球迷行为也就有多久。近期足坛出现的一些球迷极端恶性事件，在国际足坛，尤其是英格兰，更早被称为足球暴力行为，是指恐吓和攻击其他球队球迷的行为。现代足球最早被媒体记录的足球暴力行为发生于1885年英格兰的普雷斯顿，当时普雷斯顿在友谊赛5-0大胜阿斯顿维拉，赛后两队球迷爆发激烈冲突，一名普雷斯顿的球员被打到失去意识。当时英国媒体将这些极端球迷称为狂暴的流氓，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就正式载入了世界足球的史册。100多年来，世界各国的球迷文化始终处于建设与破坏并存的状态，热爱、忠诚和人道主义传统绵延至今，是为球迷文化的建设性的传承。极端语言和暴力攻击行为也历史悠久，形成对球迷文化的破坏性延续。极端球迷的暴力行为形式多样，从仇恨言论、歧视言行到暴力攻击，不一而足。极端球迷通常不是个例，而是会形成规模不等的极端球迷团体。在欧洲和世界多数地区，这样的极端球迷团体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在拉丁美洲也有一个特定的称谓。而英国的足球流氓在1960年代甚至甚嚣尘上，但1985年海塞尔惨案发生之后，欧洲和英国均出台了针对性的法律和规定，打击足球流氓行为。随着足球全球化和社媒时代的到来，球迷的暴力行为也开始遍布全球，成为世界足坛共同面对的治理难题。2008年，利物浦大学两位教授的研究表明，球迷暴力行为具有宣泄性、从众性和特定的极端意识形态表达，早已脱离了足球本身。进入21世纪，欧洲的球迷暴力行为呈现出了明显的种族主义及右翼主义特征，相比20世纪具有更大的破坏力，并且已经辐射到了世界的其他地区。
相比共建球迷文化，需要长期的哺育，形成代际传统比较缓慢。世界各国对球迷暴力行为的打击，依照不断出台的法规，严惩是最高效的手段。英国从1975年的体育场地安全法案开始，先后颁布了十余部专门的法律，用于惩治足球流氓。体育赛事法主要针对携带和饮用酒精饮品进行限制。1996年修订的公共秩序法针对的是禁止有足球暴力行为犯罪前科的球迷入场观赛。2000年的足球骚乱法赋予了英国警方更大的权力以及更严厉的处罚，打击球迷暴力行为。欧洲足坛是球迷暴力行为的重灾区，欧足联经过常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打击球迷暴力行为的矫枉必须过正的原则。欧足联与各国政府合作，一方面希望各国政府加大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对于球迷暴力行为更强调处罚俱乐部主体。在欧足联很难追查球迷个体的现实背景下，对主队球迷的暴力行为处罚主队俱乐部，包括并不限于罚款、关闭部分看台，甚至空场比赛、取消俱乐部比赛等等，迫使俱乐部更主动地约束本方球迷群体言行，配合当地足协、政府和执法部门，通过依法处置肇事者，建立极端暴力行为球迷黑名单，对犯有极端暴力行为的球迷最高处以终身禁入主场的处罚，确保俱乐部和其他球迷利益不受极端球迷侵害和影响。至于日韩联赛，不仅吸收了欧洲强调俱乐部连带责任的经验，还通过实名购票等方式加强了对个别极端球迷的管控。对球迷出现违规行为，处罚可以从即时现场驱逐到全联赛、俱乐部赛事的球场禁入，直至终身禁入球场的最高处罚。与欧洲一样，俱乐部主场看台有球迷违规，俱乐部被处以罚金，甚至关闭死忠球迷看台、控场比赛、扣除联赛积分、取消参赛资格等严厉处罚。2014年浦和红钻极端球迷团体的恶性行为，浦和红钻解散了涉事的11个球迷团体，在日本建立了横标与旗帜全部事先申报审批流程。纵观欧洲、日韩等国家对球迷暴力行为的打击力度，整体趋势向更严更重的方向不断的倾斜，背景也是遍布欧洲极端球迷群体与移民、种族等问题深度捆绑，不得不实施重点。而这一切也许对中超、中国足球联赛的下一步的球迷管控可能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夺冠赋予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欧洲赛场。8月27号的凌晨3点，西甲将会进行一场焦点战，皇马将会对阵皇家社会。皇马与皇家社会的比赛本来安排在首轮进行，由于西班牙踢世界杯决赛的缘故，这场比赛延期至了西甲的第二轮和第三轮之间的周中进行。两支球队近15次交手，皇马仅输2场比赛，其中过去的8次对决，银河战舰取得了7胜1负压倒性的成绩。上赛季皇马对皇家社会实现双杀，打进6球。上周末两队都进行了西甲第二轮的比赛，皇马客场2-1艰难击败了西班牙人，皇家社会客场0-1不敌贝蒂斯，算上热身赛遭遇5连败。对于皇马而言，尤其是在伯纳乌球场作战，这是他们争取连胜的好机会。本场比赛皇马球星罗德里戈、楚阿梅尼以及劳尔·阿森西奥继续因伤缺阵。在进攻端，21岁的新星卡斯皮在上轮联赛中表现出色，替补出场的他在第90分钟打进制胜球，他有望在对阵皇家社会的比赛中获得更多机会。不过在锋线上，大概率还是姆巴佩、维尼修斯是球队主力。至于转会费达到1.25亿欧元的迪奥曼德，还需要继续适应新环境。皇家社会方面，今年夏天未引援的他们做客伯纳乌，恐怕凶多吉少。而另外一场西甲的焦点战将会在8月28号的凌晨3点进行，巴萨将会对阵毕尔巴鄂竞技。过去的19次的交锋，巴萨取得了惊人的14胜5平的不败成绩，其中近6次交手保持全胜。需要指出的是，巴萨近5场比赛战毕尔巴鄂竞技保持零封，轰进15球。巴萨上一次主场输给毕尔巴鄂竞技，还要追溯到2001年。此后的25年间，巴萨30个主场取得25胜5平。上周末，两支球队都进行了一场西甲联赛，巴萨火力全开，客场5-0横扫埃尔切。锋线两名新援均表现出色，戈登送出2个助攻，阿德耶米攻入处子球。不过最出彩的是拉菲尼亚，打进2球，助攻1次。球队的头牌亚马尔还在寻找世界杯后的比赛感觉。毕尔巴鄂竞技状态不佳，主场1-3负于塞维利亚，近3场比赛均以失败告终，并且只打进2粒进球。本场比赛面对状态不佳的毕尔巴鄂竞技，主场作战的巴萨可能继续火力全开，戈登、拉菲尼亚和亚马尔预计继续被委以重任，德容继续因伤缺阵。毕尔巴鄂竞技方面，尼科·威廉斯和伊尼亚基威廉斯需要尽快的找回状态，如果他俩能够正常发挥，那么会给巴萨制造相当大的麻烦。而在8月28号凌晨2:30，联赛杯切尔西将会对阵卢顿。由于本赛季没有欧战，切尔西需要从第二轮参加联赛杯，对手是英甲的球队卢顿，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切尔西过去的4战卢顿保持全胜，因为英超电视转播的需要，切尔西本赛季英超首轮被安排在当地时间周1进行，因此本周内该队要进行3场比赛，包括2场英超和1场联赛杯，这对于蓝军来说是一个考验。早些时候，切尔西在西伦敦德比战中3-2惊险地战胜了富勒姆，显示出强大的火力。新援罗杰斯也有出色的发挥，斩获球队的处子球。此外，佩德罗和帕尔默也都在比赛中进球，不过他们可能不会参加这场比赛，即便进入比赛名单也不会首发，主帅阿隆索可能会派出一些年轻球员进行出战。而目前来看的话，在这个夏天，英超方面依然说是暗流涌动，尤其是在转会市场大手笔频繁爆出。本周二，曼联发布官方公告，宣布22岁的喀麦隆中场巴莱巴正式加盟，签约至2031年，合同中附带1年续约的选项。
巴莱巴是从布莱顿转会而来，根据此前消息，其转会费为6500万英镑的固定费用，外加500万英镑的浮动条款。曼联呢，其实在去年夏天就曾尝试迁入巴莱巴，但当时布莱顿要价很高，希望至少得到1亿英镑的转会费。转会呢也未能成型，上赛季巴莱巴遭遇伤病，状态有所下滑，今年夏天布莱顿愿意降价出售。这一次转会，曼联与布莱顿在价格方面没有经历拉锯战，曼联起初就给出了6000万英镑的固定费用，外加500万英镑的浮动条款的报价，最终成交价只比曼联最初的报价高了500万英镑。巴西后销卡塞米罗在加盟曼联后状态多次起伏，但在上赛季，也就是卡塞米罗为曼联效力的最后一季，巴西人的表现优异，赢得了老特拉福德的希望，也是很多球迷希望能够他留下来。卡塞米罗最终没有留下，而是选择了去北美。曼联在后腰位置上也留下了空缺，乌拉圭后腰乌加特的表现原本就遭受批评，还在世界杯遭遇到了重伤，曼联必然要在今年夏天迁入后腰。此前曼联从切尔西签下了安德雷·桑托斯，且花费不小，但这位卡塞米罗的巴西老乡似乎并不是个令人特别放心的人选。关窗前，曼联实现了迟到一年的夙愿，将巴莱巴签下。去年夏天，巴莱巴就已被视为是卡塞米罗的接班人，但当时曼联未能满足布莱顿的要价。从技术特点上来看，巴莱巴与卡塞米罗的技术特点的确有相似之处。卡麦隆人在防守端表现出色，球风富有侵略性，抢断果断。作为后腰，巴莱巴比赛阅读能力出众，他能够准确地判断场上的局势，通过及时的抢断和拦截化解对手的攻势。在高位逼抢的情况下，巴莱巴总是能找到合理的站位，把握时机，将夺回球权的机会最大化。作为后腰，巴莱巴的身高不算出众，只有1.78米，但是他身体条件非常优秀，护球能力强，可以聪明地利用身体进行对抗。此外，曼联也在官方公告中特意提及了他的持球推进能力，在起到中场屏障作用之外，他也能利用向前带球和实时的准确传球为队友制造机会。能抢能传又能带，巴莱巴在加盟曼联之后与几位中场搭档的组合方式也令人期待。除去仍在养伤且未来可能离队的乌加特，曼联本赛季在双后腰的位置上主要有迪耶勒曼、梅努、安德雷桑托斯、巴莱巴四名人选。巴莱巴可以与迪耶勒曼与梅努搭档，将进攻组织与持球推进的任务交给后两者，自己更多专注于防守。而如果与安德雷桑托斯搭档，巴莱巴也可以承担进攻组织的重任。去年夏天转会曼联的交易告吹后，巴莱巴其实度过了一段有些艰难的时光，他曾被伤病困扰，状态也有所下滑。当时有分析称，未能加盟曼联对巴莱巴的心态和场上表现构成了影响。不过在赛季中期的非洲杯之后，巴莱巴找回了状态。巴莱巴2023年离开里尔，加盟了布莱顿，那个时候莫伊塞斯·凯塞多刚刚离队，加盟切尔西。巴莱巴是作为凯塞多替代者加盟布莱顿的。不过来到了英超的首个赛季，巴莱巴只有16次首发，之后随着徐尔策勒的上任，巴莱巴在布莱顿获得了更多的机会。2024-25赛季，巴莱巴在英超联赛中首发31场，队内首发次数仅次于中卫范赫克。除了场上表现进步，巴莱巴也在场外显示出自己出众的智慧与适应能力。刚刚来到英超赛场时，巴莱巴只能用法语接受采访，但他在来到之后英语水平进步神速。布莱顿为巴莱巴安排了英语课，但不应忽视的一点是，来到语言不通的联赛且长期无法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的球员比比皆是，但巴莱巴显然不在此列。学习能力不俗的巴莱巴很快就可以顺畅地理解主帅布置的战术内容，也很快就可以和队友流畅地沟通。在布莱顿的更衣室，
巴莱巴与队友相处融洽，成为球队的开心果。年龄尚小的他也经常在场上鼓励队友，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资深球员的作用。而同样在本周二，热刺也发布了官方公告，宣布22岁的巴西边锋萨维尼奥正式加盟。萨维尼奥是从曼城转会而来，根据此前消息，萨维尼奥的转会费是7500万英镑的固定费用，还有1000万英镑的浮动条款。他将与热刺签约5年，合同中附带1年的续约选项。按照媒体的说法，萨维尼奥的1000万英镑转会费的浮动条款中有500万英镑确保后续会支付，也就是说实际上萨维尼奥的转会费固定费用达到了8000万英镑，只有另外的500万英镑是真正的浮动价格。而如果按照转会费总价来算的话，萨维尼奥8500万英镑的总价已经刷新了曼城队史球员出售价格记录，此前的记录是阿尔瓦雷斯转会至马竞时的8200万英镑。比热刺的官宣公告更早来到的是外界对于这笔交易价格的质疑。从德转的估值来看，萨维尼奥的身价只有3500万欧元，约合2995万英镑，和8500万英镑的总价相比实在差距太大。而从上赛季的表现来看，萨维尼奥为曼城出场的时间明显减少，整个赛季36次出场，14次首发，4球2助攻，在英超联赛中整季只有1球1助攻进账。也难怪在萨维尼奥的转会传闻出现，转会费被多家媒体披露时，不少欧洲记者发出质疑，你们确定是这个价格吗？这样的一名球员，曼城是如何卖出队史出售记录价格的？热刺为何要花这么大价钱签下他？首先，萨维尼奥的年龄和他与曼城的合同年限或许构成了曼城的要价底气。萨维尼奥已经在欧洲赛场征战4年，但只有22岁，仍然处于有一定成长潜力的时期。而在去年10月，萨维尼奥刚刚和曼城完成续约，合同签到了2031年。考虑到这些因素，曼城自然有理由设置相对高一些的起始价格。从热刺方面来看，在关窗前签下一位边锋的迫切需求，也让热刺不得不接受曼城的高昂要价。上赛季热刺战绩糟糕，伤病在其中构成了相当重要的因素。直到本赛季开打，热刺进攻线仍有库杜斯、奥多贝尔、哈维西蒙斯等伤员。今年夏天，热刺连续引进高价新援，签下后卫范赫克、中场托纳利、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但在锋线重磅引援上一直进展迟缓。其实从上赛季开始，热刺就一直在寻求边锋新援，而且在去年夏天，热刺就曾追逐萨维尼奥，只不过在当时转会未能成型。萨维尼奥还在上赛季与曼城续约，在如今萨维尼奥加盟热刺的这个时间点上，转会窗关闭日期已经越来越近，只剩1周的时间。英超首战0-3完败的热刺已经没有时间和底气与曼城进行价格的拉锯战，而市场上可供选择的新银目标也已经所剩无几。萨维尼奥的确上赛季表现不佳，但至少在登陆英超的首个赛季，他还是有各项赛事3球11助攻的表现。球员年纪不大，已经适应英超赛场，可以即插即用。转会窗即将关闭，各项因素交织之下，之前已经在下窗豪购3笔的热刺也不建议再给出一次大手笔。效力曼城2个赛季，萨维尼奥在进球层面的数据不够突出，但对于热刺来说，萨维尼奥最重要的能力其实是盘带。上赛季受困于球员伤病时，热刺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在进攻线缺少突击能力，而这正是萨维尼奥的强项。作为左脚将，萨维尼奥可以出任左边锋，也可以出任逆足右边锋。不论是在面对宽阔的空间的突击推进，还是在狭小空间的突破摆脱能力，萨维尼奥都算是优秀。在由守转攻发动反击时，萨维尼奥的能力非常契合德扎尔比的战术需求。加盟曼城首季，萨维尼奥平均每场就有6.3次的盘带。在当赛季5大联赛至少出场900分钟的边锋球员当中，萨维尼奥排名第11。值得一提的是，还有萨维尼奥的加速度，巴西边锋可以在短距离内突然起速，这也是他突破过人的关键能力。
而作为左脚将，萨维尼奥的右脚技术也不差，左右脚都可以送出高质量传中，不论是在左路还是在右路，萨维尼奥都可以在不调整身体姿态的情况下直接送出威胁球。为曼城效力首季，他平均每场预期助攻 0.34， 在2024-25赛季英超至少出场900分钟的球员中，这一数据仅次于萨拉赫与德布劳内。当然，萨维尼奥大概并不是最理想最完美的选择，不然外界也不会对这笔转会的成交价格有如此强烈的质疑。在射门层面上，萨维尼奥的进步空间的确很大，为曼城效力的两个赛季，他的预期进球与实际进球之间有着不小的差值。萨维尼奥的不少射门角度都不够刁钻，这会是他在加盟热刺后必须要改进的意见。但比起曼城屡屡面对对手低位防守，德泽尔比的战术或许更适合萨维尼奥这样的突击手去发挥自己的功能。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3: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4: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5: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6: 是我回来了。
7: 老太太我回来了。
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8: 爷爷爷爷我来了。
9: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8: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0: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冠方面的消息。欧冠呢是已经马上就要诞生所有的球队了。那么在今天的凌晨，欧冠附加赛的次回合先赛三场，阿塞拜疆沙巴巴库队、奥地利的林茨队、挪威的博德闪耀队分别淘汰各自对手晋级正赛。沙巴巴库队成立于2017年，上赛季他们打破了卡拉巴赫队的垄断，拿下了队史首个阿塞拜疆联赛的冠军，获得了参加欧冠资格赛的机会。此前两轮资格赛，阿巴巴库队先后淘汰了芬兰古比斯队和丹麦的老牌强队奥胡斯队，最后一轮面对以色列的贝尔谢巴工人队，沙巴巴库队首回合客场1-2失利。回到主场，他们凭借着伤停补时的进球，在常规时间3-2取胜，与对手总比分战平。加时赛中，沙巴巴库队再入两球，总比分6-4淘汰对手，队史首次晋级欧冠的正赛。而林茨队与苏超老牌劲旅凯尔特人队的较量同样充满着戏剧性。首回合凯尔特人队在主场3-0大获全胜，次回合来到了林茨队的主场，两队上半场1-1战平，下半场风云突变，林茨队连进三球，其中奥地利中场弗莱克在第90分钟打入绝平球，两队总比分战成4-4。加时赛，林茨队前锋阿德尼兰打入制胜球，帮助球队完成大逆转晋级。值得一提的是，林茨队与沙巴巴库队一样，也是首次闯入欧冠的正赛。而近年强势崛起的博德闪耀队晋级相对轻松，他们首回合客场3-1，次回合主场3-0双杀荷甲球队奈梅亨，连续第二年晋级欧冠正赛。上赛季首次闯入欧冠正赛的博德闪耀，在第一阶段联赛阶段连斩曼城、马竞，淘汰赛、附加赛更是2回合双杀国际米兰晋级。16强比赛，他们在首回合主场3-0取胜的情况下，次回合客场0-5失利，被葡萄牙体育淘汰，无缘8强。至此，本赛季欧冠联赛的36强已经产生了32席。最后的4场附加赛次回合的比赛将会在8月27号的凌晨进行。而目前来看，欧冠36队的新赛制也已经跑通了。2027到2031，英西德意法五大核心市场的转播权价格较上一周期提升了20%到30%，其余的19个国家和地区的新转播协议总估值达到了9.1亿美元，比口径增长接近了40%。欧足联预计，该周期欧冠的转播收入将超过50亿欧元，年商业收入将超过10亿欧元。欧足联营销总监在会上透露，新赛制实施后收入增长超过25%，商业层面的成功不可预测，但是都是已经锁定的合同数字。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欧冠的改革在能不能赚钱和好不好看这两个维度上，成绩单是硬的。欧足联已经用商业合同和末轮悬念数据给出了答案，但公不公平和球员扛不扛得住这两个维度上，代价目前无法估量。英超一家独大的结构性倾斜，赛程密集的引发的伤病代价，以及穆里尼奥提出的没有清晰竞技目标的赛制逻辑问题，目前都没有对应的解决方案。改革目前处在一个成功但尚未完满的过渡状态。欧冠的商业和观赏性已经兑现，那么接下来欧冠要解决的就是竞技公平和球员复合的账单是否能够慢慢消化，不让他们再积累无法还上的代价。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生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好久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3: 人类能排第几？
2: 排第一，倒数的。
3: 谁说的？
4: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3: 那人类没救了？
4: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2: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

0: 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4: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3: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群凶战水怪黑龙潭要捉这个巨骨蛇鱼，这得回南下呀。他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得非常仔细，谁先下水，什么时候放炮，在水里头怎么个打法，交代得仔仔细细，生怕出意外啊。这可是命悬一线呢，因为所有群侠面对的是一个毫无感情、没有任何思想的一个巨骨蛇鱼。另外在水里头这玩意儿称霸称王啊，你甭说这么大一个东西，好几丈长，你就说钓鱼吧，钓个3-5斤的鱼，你往上拉往上拽，你把那个鱼丝线蹬得那么紧，没点力气你真拉不上来。在水里他的力气是人的几倍。这一切准备好了，南侠特意告诉丛林，我们把这个鱼引过来之后，只要这个鱼他一张嘴对了你们，你们立刻放这竹筒炮，用竹筒炮往嘴里给我猛打，连那钢球啊，在那个巨型的鱼钩啊，只要能把它勾住，你们在岸上把它拉住，我们就在水里把它能斩喽。两天尊贫道前往，慢慢，我前往。炸海金牛鱼横鱼宝元劈水电光斧掌中一横，慢，两天尊。鱼横啊，好兄弟，让哥哥前往。

0: 你岁数还小，路还长着呢。这话说的把于恒的眼泪刷就说下来了。说于恒傻不傻呀？有的说《铜陵传》，说他大海茫茫，天真漫烂，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纯一个傻子。你才傻呢！于恒傻能创江湖，能协助铜陵别开天地，人家这叫粗中有细。你说这是真的，那是虚的；你说这虚的，它是假的；假的是实的，实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魔幻般的套在一起。表面上憨憨傻傻，那心呢，比真还细。事无巨细，于恒都能考虑到。他看了一眼南侠，老哥哥呀，你这话说得让于恒心里不舒服啊！无量天尊，你要听话了。一道线儿一样下去了，海底寻针，昆仑道长嘛，掌中长剑在水中，那是一绝呀。好家伙，这个巨型水怪巨骨蛇鱼一看吓了一位了，张开血盆大口的尾巴的一扫，翻起巨浪有几十丈高，铺天盖地扎向南侠。就在这当中，后边余恒余宝元大喝一声，我来也，嚓蹦下去，用劈水电光斧砸向了这巨鱼的尾部，嚓！这动静呢，滑呀，根本砍不进去。这里边要有个说法，为什么南侠先跳进去？这就叫以身相试。我用我自己的身体试试这个水的温度、深度以及这个水的水性，这是很危险的。他要如果一下去没什么事儿了，那别人再下去。所以这是先吃螃蟹的人呢。你说那先吃螃蟹的人都美传这么多年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哎，传名千古。那何况这第一个往水里头蹦斗水怪的人呢，更应该名传千古。南侠真是义气千秋啊，感动所有岸上的人。那么你敢余恒下去，紧接着过海乌龙斩刀王，那都不能说什么了。这是大伙为着我，老斩头劈身而下。紧接着杨万春，这四位在水里头是猛斗巨怪啊，那真是遮天蔽日，浪花翻卷呢，上下翻飞。你看你用这兵刃砸到他身上，他刀枪不入，他那尾巴要砸到你身上，立刻你筋断骨折。这时候得说，这个龙头刀可真派上用场了。怎么的？他那个刀背上不有一龙头吗？这个龙头这嘴里头含着一颗宝珠啊，叫寒光碧影珠。他这个把上有个机关，一摁这个机关，啪啪啪啪啪一摁，那个嘴啪啪啪啪啪。一张一合，一张一合，这颗珠子借着太阳光这么一反，刷刷刷刷刷刷刷，就跟那舞台上那频闪灯似的，晃得这鱼睁不开眼睛，看不着人，抓不住目标。这可给大家造成了一个捉鱼的最佳好时机，这个鱼也急了。心中还想，往天吃个人，那不是小菜一碟吗？这四个怎么就弄不住呢？噼啦啪啦，噼啦啪啦，这鱼是上下翻飞。南侠和斩刀王就往岸边这边游，目的是想把他给引过来。可就在这么当中，这鱼横插进来，这条巨骨蛇鱼张开嘴，哗，就这么一下。再看鱼横没了，哎呀！这南侠差点喊出来，这余恒没了。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南侠和斩刀王趴在水里头，这么一个倒卷风锚，啪，如同一道线一样，啪，这就奔这岸边来了。这个鱼啊，已经隐隐感觉到有人奔岸边，他张开嘴，这身子在水中炸天而起呀，哗！哎呦，这嘴一张开，说血盆大口啊，那都描述的有点轻。整个这一张开，上下 得有6米这么高，那两个大腮啪嗒啪嗒啪嗒直打这个牙齿，那个牙呀，一个牙都有2尺多长，好的尖锋无比呀，那舌头伸出来血红，稍带着绿，舌头上还有刀枪刺，你看这玩意儿。那余恒现在已然不见了，那么现在首当其冲赶紧把这鱼弄住，然后再找余恒。那么就在这时，这个水怪一张这嘴，通林通海川看准了时机，电报，那声音都差了音儿了。这人要到这急眼的时候，热血膨胀的时候，那声带也都变形。你就看有的那个声嘶力竭在台上唱歌那个，让我给藏啊一个狗，哎，就那个。那声嘶力竭的，那声带都差了声才能唱出那味儿。哎，有唱东北大鼓的在台上啊，马头悬崖，你看那都差了声了，这铜铃喊都差了声了。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这个炮就白放了。现在余恒还在不在我的师弟呀？铜铃心里在流着血，喊一声放炮，插突。这10来杆竹筒炮啊，一起奔向这个鱼嘴，可就射进去了。那大钢球咔咔咔咔，咔咔咔，连环的，怎么的？这10来个炮一起响啊，那大铁球砸到那鱼的那牙上，咔，把那牙就崩起来，多高？你这拔牙不用上牙院，直接搁炮就给拔了。那大巨型的鱼钩射进了鱼鳃膛，咔就扎进去了。随后铜林一挥手拉住了这些岸上的老爷们儿，可解了气了，一定要为于宝元报仇。宝元呐，葬身于腹啊，那肯定没了，水面上见不到余杭于宝元了。所以铜林这心呐，现在已经碎了，我怎么向我师父交代呀？这展德旺都发疯了，老头啊，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要知道这个，我说什么不能让大伙帮忙来抓鱼来，啊，死了一个，我怎么对得起这些朋友？那么眼前赶紧，现在把鱼摁住，看鱼横在什么地方，肯定在鱼肚子里呢。哎呀，赶紧！你看吃鱼，人把鱼吃到肚子里头，这可倒好，鱼吃鱼横。这一声断喝，这绞丝绳可就拉住了。这鱼现在也知道好像疼了，你说它能轻折腾不？可是众人岸上好几十号拉住这鱼丝绳，这鱼挣脱不了，好几个巨型钢钩扎在它这个塞子里边，勾住这个肉，拽住了骨缝，就听那骨缝咔咔咔咔咔咔都有撕裂之声。他这一疼不要紧呢，这后边的大鱼摆尾可就开始了，哗哗翻起巨浪，这个浪一浪浪往岸上砸呀，而且翻出多深来，就把那个水底下的石筷子都跟枕头大那么小都给带起来了，就射向岸的，啪啪啪，砸伤好几，折腾拿现在重点得有40分钟左右。哗，不动了，海川一声令下往外拉，这就把这巨骨蛇鱼由他黑龙潭拉上来了，扑浪扑浪扑浪扑浪扑浪上来，虽说没劲儿，他这尾巴来回怎么横扫打在那石头上，啪嚓啪嚓，打的是尘土飞扬，飞沙走石啊，又折腾有10多分钟。龙头刀上去，这家伙可来劲儿了，展德旺这恨可出来了，拿起刀照准他那个鱼鳃那个部分，刀举起来，寒光一撒呀，就这么一闪，这里边带着仇恨，带着报仇，带着阶级斗争，还带着计划生育。说怎么还带计划生育啊？你这水怪，你要真要生出10几个小水怪来，你说那不要命了吗？是不是？你害人呢，所以我给你绝育。噗啊！刀 刀断横流，尸首分家。佟林大喊一声：“找余恒！”有的往水里头跳找余恒。赵师说：“余恒那个水性，那绝对没问题，绝对没在水里头啊！”可是开膛破肚，用那刀就在这鱼肚底下，连剑带刀啊！这个斩刀王抱住这个刀把，把这刀塞到那腮里边，一个横向走位，拉住刀把，哈，就像推碾子似的，愣往前推，就把那肚皮给撕开一道口子，上里边找余恒。那里边很大，不说有两室一厅吧，也得有一室半厅，嗯，左右，反正没厨房，好像也有，但胃就是厨房吧，是不是啊？等一豁开呀、啊，哗！那肚子里边倾泻出了一堆呀、啊，什么都有，有没化的尸体，还有大概有300多斤小鱼儿，还有6个龟、7个王八，还有几条大鲶鱼，还有人的骨头架子，那里边还有几把兵刃啊，那刀已经都好像被快融化了，可是就是没有余恒。宝元，你在哪里？佟林眼睛都红了。就在这时候啊，有的人眼睛尖，海川呐，你看这什么？用手往边上一指，就在那黑龙潭那个石头那儿，躺了一个人。这哥们儿，怎么的？睡着了。众人等到的切近，这不余恒吗？这余恒怎么睡着了？余恒噔起来了，哎呦，哎呀，好香的一觉啊！宝元，你怎么样？你这不是挺好吗？啥事儿没有？哎呦，大伙一看余恒这身上啊，一身浆子，什么玩意儿都那鱼鳞丝啊挂在一身，说怎么的？余恒进没进到那鱼肚子里边？进去了，血盆大口张开，扑通一下子，把余恒是吞进了鱼的肚子里边。这余恒一进去，突然就感觉里边高温，这要换第二个人早就死到里边了。这里边咱们要说一下，余恒不光是有气功，马上运上气功下气功，调中气功，打12关穴道，闭气功，他先把这气闭住，运在腹中。最主要余恒这身体啊特殊，怎么特殊呢？这余恒在山上学艺，由于他这皮糙肉厚，痒痒啊，痒痒怎么办呢？他后脊梁骨够不着，他挠够不着，身上一刺挠，嗯，一痒他挠不着，怎么办呢？他边上有松树，大夏天他跑那树上蹭去，嗯，哎哎，蹭完前边蹭后边，结果这树上啊全是松树油子，他蹭了一身。然后呢还痒怎么办？那有沙滩地儿啊，他上去咕噜去，咕噜咕噜来一圈，坏了。怎么坏了？身上全是松树油子，就沾了这么一下子沙子。他又痒又上去蹭，蹭完了又上这沙滩地儿咕噜去。哎呦，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痒就上那蹭去，蹭完了就咕噜在沙滩地儿上。所以这身体啊热闹了，特殊。为啥余恒说话愿意张舌头呢？跟那狗似的，他散热呀。因为他这身上一层松鼠油子，一层沙子，一层松鼠油子，一层沙子，弄了能有半寸多厚。可太阳一晒啊，哎呦，那真是刀枪不入，那枪扎着咔都带动静呢，那刀砍上噔砰还冒火星子，所以他这毛缝孔不开。散热散不出去，热大劲儿张嘴，怎么着？把舌头伸出来，散热。你等余恒进到这肚子里头，换第二人呐，那里边是酸性结石啊，那肠胃这么一蠕动，把人来回这么一带，你根本在里边站不住。这余恒可来了劲儿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抡起这斧子，就在这鱼肚子里头开始开膛。
1: 奶奶的，玩吧！哈，这什么这是啊？
0: 他用这斧子这么一劈，什么肠子、肚子啊， 就砍的，你不愿意吃鱼子吗？这家伙不知道往哪儿整开了，噗，黄糊一片。这鱼子小子溜边得有100多斤，哎呦，你说他在里头折腾，这鱼可受不了了，发了疯了，来回上下这么翻打，最后佟林等人用那巨型鱼钩把这鱼钩住吊住，这回这鱼可走到末路了。结果这鱼一使劲，我们这位炸海金牛于恒于宝元顺那鱼的后门噗给射出去了，哪儿啊，就是后鱼屁股。嗨，这鱼横唰一穿出去，嗖，啪，他到岸上了。他打眼这一溜，心里明白了，哎呦，整住了，终于整住了，行了，鱼爷也睡一下，他来了困意了，折腾实在太累了，你这脸上全都是鱼丝，那黏糊的东西也说不上什么，都是那鱼肚里的分泌物啊。他躺这儿了，哎，我们这位说睡就能睡着，拿现在钟点用不了2秒，大伙把他周起来。于恒一看，这好了啊，研究研究是清蒸啊，咱们还是红烧啊。大伙乐呀，乐都是含着泪乐呀。那佟林那乐呀比那哭都难看，这真是悲喜交加，弟弟没死啊。这要真要是活着不见人，死着不见尸，另外说真要找到尸体，将来见着师父怎么交代？师父在信中说，无论如何照顾好你这个弟弟，你们亲如兄弟呀，胜似兄弟都。结果没照顾好，弟弟死在黑龙潭，我怎面对恩师？那展德旺扑通都跪到那儿了，抱着于恒于宝元的腿，哎呀，你没死，你没死，你没死，真是我展家好生之德呀。大伙都明白展德旺内心复杂的世界，这时候大伙稳定了一下情绪，看了一眼这巨型的怪兽，展大旺心中可就有谱了，这条鱼能做3副软甲，当然了，费这么大劲，我自己留一个，还有2个给我的恩人，那么给谁呢？哎呀，这软甲可了不得，后文书落在了雍亲王胤禛的手中，那么我们这位雍正皇帝上朝都穿着这副铠甲，这套软甲为什么吕四娘欺入皇宫九杀雍正而未完成？原因就是这副甲起了作用。先手续，大伙正围着这鱼商量怎么把鱼运走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在身背后有人高声断喝，放下这鱼，它是我的。众人一回头吃了一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听。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众群雄围在黑龙潭，捉住了巨骨蛇鱼。正在高兴的时候，突然身背后有人高声喊喝了一声：“这鱼啊，是我的！”呀哈，大伙吓一跳，一回头，嘿，谁来了？雍亲王胤禛。这雍亲王胤禛不是在铁壁苍龙马玉国家吗？等了南侠等人，还有佟林，到这展大旺家去问个明白，这刀到底怎么事儿？等了好半天，雍亲王啊有点急了，就跟手下人商量：“咱们呢过去，到展大旺那儿看个究竟，这龙头刀是否在展大旺那儿。”那么马玉国也同意， 不过这时雍亲王可没露身份呢，马玉国呢就感觉雍亲王是个练武的，好像是一个半路出家，又像一个读书的。总而言之，马玉国没好意思问。那么就这样，老少群侠二十几位骑着马，这就来到了展家庄，就到了龙潭庄。一问，说佟林等人还有南侠等人到黑龙潭去捉水怪去了，就这么的赶到了当场。哎呦，佟林一见雍亲王啊，上前行起大礼，南侠过来给雍亲王见礼。这马玉国老头眨着眼睛，心中暗想，这主什么身份呢？怎么大伙一见着都这么客气呢？那么这时候佟林呢才把爷的庐山真面目露出来，给大伙介绍，给展大旺，给马玉国介绍，这位是固山贝勒雍亲王四皇子爷胤禛呐。哎呦，几位老侠客赶紧上前施大礼。你再怎么身份高，人家是王爷，你是草民平头百姓，可是王爷啊特别客气。哎呦，赶紧几位老英雄起来，大可不必啊，哈哈哈哈，咱们都是一家人吧，我跟海川是朋友，所以跟大家也都是兄弟。嘿，这话说的让大伙心里头畅快。那么赶紧把这个巨型的怪兽水怪运到龙潭庄，然后展大旺是大摆宴宴呢。那么就在这个宴前，老少群侠把话也说明白了，特别是这有孔妙常在这儿啊，话说得非常清楚，打赌道刀。那么这次呢，马玉国带着龙头刀前往铁桥寺，要会战葛志图。展大王说：“我得去，我一定要去。大伙帮我这么大个忙，佟林有这么大个事儿，我岂能作壁上观、趴下望水流啊？另外，我是非常感谢大家。等这个巨骨蛇鱼，我把这皮扒下来，然后进行加工，做出几副软甲来，赠送给各位，以谢大家相助之力。现在当然这软甲做不出来，那等铁桥寺这事儿完了啊，展大旺回来，那得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才能把这软甲打磨出来。这里面呢，他送给了雍亲王胤禛，胤禛呢穿的这个巨骨蛇鱼的软甲，躲过了多少次危难呢？那么这个就压下不表。就在展大旺的家，大伙吃喝完毕，这就登城上路。临走前，展大旺嘱咐老伴儿：“我过几天就回来。”随后，这就跟佟林一起来到铁桥寺。现在人多力量大，特别铁背苍龙马玉国出来了，掌中龙头刀要大战葛志图的蛇尾剑，这震惊武林呐、啊，这可是个大事儿。那么在没开战之前，佟林等人是住在铁桥寺边上不远的一个镇店的店房里。那么现在这人多了，所以那个店房住不下了。雍亲王啊，还有佟林一商量，干脆咱们上陶少仙家去，因为陶家庄离这儿不远。陶少仙和陶少华呢，又跟东侠、南侠等人都是朋友，也好客。就这样，大伙都到了陶家。哎呦，陶少仙、陶少华哥俩立刻安排住、安排吃，特别雍亲王在这儿，外边加紧警戒，以防不测。屋里头大摆宴宴，这就又吃又喝上，准备明天决战铁桥寺，也派人到得金银岛下了战书，明天正晌午时铁桥寺决战。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大伙正吃正喝呢，这个陶少仙、陶少华呀，这哥俩不能参战。为什么呢？前文书我说过，这哥俩跟这个金银岛的小诸葛罗列也是朋友，跟南北侠也是朋友，所以就来个既不像潘又不像杨，你们两家打你们的，我还劝不了，说我们老哥俩就只能看热闹， 是吧？哎，吃喝住这都可以，但是要参与打仗这事儿，我们就坚决不能干。两边都是朋友，我们没办法，大伙儿也理解。这老陶家可以说是家大业大，这个练武的有几种生活方式，你得有财来源呢，平日得过日子，吃什么呢？有的开店，你像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不就开个英雄把式店吗？那么有的呢是保镖，年轻一点的保镖，年岁大了就不干了，像东侠年轻时候就保镖，老了把这镖局子又给了自己的徒弟黄灿黄金铎，还有的打把式，开把式场子，教徒弟收学费，各式各样的都有。你像老陶家陶少先陶少华这哥俩开饭店，就在这陶家庄最大的醉仙楼，就人家的挂八个幌的大园子，哎呦，每天是高朋满座，收入不菲呀。所以人家靠这个收入，正吃的时候啊，来了个伙计，就把这陶少先给叫出去了。俩人就在外边嘀咕，嘀咕半天，陶少先回来了，往这一坐，这脸呐就没有笑模样。雍亲王和佟林等人，东侠都看出来了，哎呦，莫非说有事儿？这时候陶少先又给雍亲王倒了杯酒，稳了稳神。哎呀，是这样，我这个醉仙居啊，哎，来了一个吃饭的啊，这很正常啊。不过这位吃饭呢，是个练武的啊。然后呢这个练武的呢，点菜，点了好多，然后呢还不给钱。哦，白痴，是不光白痴，还把木伙计打了啊。我们的徒弟呢又去了俩呢，到那也挨了揍了。嘿，这情况大致就这样。这人叫什么名字？哪个门派的？嘿嘿，陶少华、陶少先哥俩呀，互相看着一眼。这陶少先往前凑了凑，这个人呢，报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他说他姓佟，叫佟林佟海川。啊！这句话说完之后，大伙都愣住了，把这伙计叫进来。这伙计进来了，这伙计啊就由头到尾给大伙又说了一遍，说怎么事儿呢？就方才来了这么个年轻小伙啊，也正是饭时的事儿，屋里高朋满座，噔噔噔噔上了一位。哎呦，这位长得，有的人都多看几眼。这位小伙头上戴六棱英雄丑口状帽，正里面高挑三尖赤鬼叶，左边边带着碗口大小兵团，是配着英雄手正借银花。那叫英雄带花不采花，采花不带花，英雄带花若采花，是必备乱刀杀。上身穿白缎的绑绳袍，走金边纳金线，丝鸾打的扎腰，左边镖囊，右边白布囊，镖囊里有三只独钢镖，镖上带瓦龙，瓦龙上带倒旗钩，倒旗钩上带刀枪刺，要中了这人的镖，你甭往外薅，薅完筋骨都挂掉。那百宝囊里头装的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打狗牛煎饼，问路石子。下身穿骑马兜裆滚裤，抓地虎快靴，往脸上观瞧。这小伙子长得是粉嘟的一张脸，眉分八彩，墨囊性，准头端正，大耳朝怀，扇边胸脯马分腰，大屁股蛋，三匹大的英雄掌，火红的衬领，红缎的面，那是威风凛凛的，背背宝剑一口，绿纱一匹剑侠，杏黄色的剑胆灯笼穗儿。哎呦，这长得也漂亮，这派头也足啊！小伙就找那正当中那桌，他坐这儿了。跑堂的赶紧过来，哎呦，可爷，您吃什么呢？你这饭店挂八个幌都有什么呢？那我们这可太多了，啊，分上中下三张酒席。 这上等酒席有什么猴头儿和鲨鱼翅、海参鱼、肚鱼、鲍鱼、干黄鹿、鲈菌菜、青豆猫、冷镇煎、清蒸八宝猪、江米官家、官川、鹿氏家、鹿舌、山鸡土、菜蟒银圆，有清蒸哈斯马会、腰丝会啊、腰会亚盘、焖黄鳝、焖白鳝、东水鳊鱼、清蒸甲鱼。中等酒席呢，有四蒸、四炸、四煮、四捞，蒸羊羔、蒸胸掌、中鹿眼、烧花鸭、烧产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子腊肉、松花小肚、晾香肠。下等酒席呢，那就是随时便饭、零碎小吃，您想要什么吧？好好，你这什么都有，对吧？对呀、啊。好了，我点几样啊。我一样样点，你一样听。我第一道菜呢，我要那个麻雀眼。什么叫麻雀眼？就是麻雀，那小鸟那眼睛啊。每盘呢用那麻雀的眼睛呢3300。二道菜呢来一盘炒鸡舌，全都是那芦花鸡的舌头尖。三道菜呢本是凤凰蛋，四道菜给我来一道炒龙肝，五道菜本是烧鱼须，六道菜本是蘑菇鲜，我要七道菜本是东洋藕，八道菜本是西洋莲。这九道菜呢虽说不好，就是一个炒豆芽菜，可就是每根都是四味全。这一根豆芽必须得一半甜一半酸，一半辣嘞一半咸。这十道菜本是大拼盘，你必须给我来七骡七马七猴七猿七驴七羊，外加七个大老鸡，光用那心尖不用肉，

0: 49个处你殡一盘，听明白了吗？天我哭通一声跑堂上擦们点跪在那儿，大爷我上哪儿找这个去？不找这个你挂那么多谎干嘛呀？啊，那你点的东西也都太找不着了。行了，上菜吧。好了，就上等酒席，噼里啪嚓上来了。这位尝了一口往这儿一放，转身要走。那钱呢？没钱。没钱你吃饭呢？啊，没钱。知道我谁吗？您是谁呀？我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呀哈，佟林佟海川开饭店的不知道啊。哎，他不是武行当中人呢，你就是马子川你也得给钱呢。这一吵吵一嚷啊，都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饭店这些人呢也不是白给，人家东家是练武的，那陶少先陶少华本身就两个武术家，平日也教教这些伙计们啊，也练两下子。这厨房里头就出来好几个，拿着18般兵刃，什么方刀、片刀、大剁刀、肉勺、马勺和铁勺、肉叉子、火烧、烧棍、擀面杖、走锤、大铜条、水烧扁的大锅盖、掏砸外带、盖水瓢，叮叮当当过来20多位。结果这小伙一伸手，噼啪嚓盯着，当啷全趴下了，赶紧禀报东家呀。这就禀报陶少先、陶少华。陶少先呢，一听，一开始啊，他没把这事儿跟雍亲王说，就叫了几个徒弟，你们去看看去，摆平他，这是有人闹事儿，啊，吃饭不给钱就那么地吧。不对呀，老爷，太糟蹋人了，点了一桌酒菜，吃了一口扔那儿，转身就走。你别管那个，家里有客人啊，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完了。就这样就去了几个徒弟，没想到到那儿一伸手，听着汤了全趴下了，赶紧回来禀报陶掌柜的。哎呦，陶少先一想，这事儿得跟佟林等人说。为什么呢？报你的字号啊，这江湖上有这样的，谁的名大腕儿高，奇峰遮日月，大腕明星嘛，我就抱你。哎，到哪儿我就震一下子，震住就震住，震不住就拉倒。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抱你的腕儿，我毁坏你的名声。那吃饭不给钱，你不是就毁名吗？佟林能干这事儿吗？所以呀，陶少先就把这事儿说了，佟林这火就腾腾上来了，就要去。东侠一把手就拦住了，海川，咱们当务之急呀，是对付铁锹寺，像这个江湖的一些小伎俩不用往心里去啊。我看这样吧，让这轩辕少普几个人去，让这孔秀他们去，还有阮和阮弼，还有你那徒弟呢，夏九龄、司马良，找几个去。孔秀就别去了，孔秀那嘴不好，到那本来啊是个小事儿，别给弄大着了。就这样，轩辕少普、阮和阮弼，外加佟林的徒弟李宽、李勇、司马良、夏九龄、左不金刀、小神童、洪远儿，就去了一帮，看看到底是谁。临走的时候，东侠还特意嘱咐，有那泼皮无赖呀、不要招惹他，吃就吃了，另外教训教训他就行了，啊，别往深了教训，别给弄断了胳膊腿儿，摊出人命来，就下回告诉他别报佟林的字号就行了。好嘞，这几个人这就够奔醉仙居的酒楼，大伙儿就没拿这事儿当个事儿，还继续吃喝。这一继续吃喝也就半个多时辰吧，外头噔噔噔噔噔跑下来了。东侠看了一眼，怎么样，摆平了吗？
1: 摆平了，
0: 摆平了就好。
1: 不，
0: 东侠老爷子，人家把咱们都摆平了。什么叫人家把咱们都摆平了？全躺下了，没一个能站起来的。到那我们就跟他说了，哎，结果人家这位眼珠子一瞪，就报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结果李宽、李勇、夏九龄、司马良就上去了，这四个就没到几招就全趴那儿了。然后轩少普上去了，由打这酒楼打到后院，结果就在后院趴下的他们几个。结果小红远儿刚一转身到楼梯那儿，他在楼梯那儿趴那儿的，所以这几个人全趴下了。啊，还真是岂有此理。东侠一回首，去几个横的，这去几个横的， 那去几个横的，就是比那先头去那几个武功高一点的。这时走遍天下吴子兰、孔秀站起来，老鸭，我不去，我看看他是谁。病太子张方打了喷嚏，阿嚏，我也去看看去，到底是谁来砸咱们这个场子，我也去看看去。于恒要去，站着金雕铁掌李渊往起站，我前往。哎呦，这可是老一辈的江湖啊，呼啦朝去了。佟林等人坐这儿正等着呢，也就半个时辰，外头噔噔噔噔跑进来，回禀东夏爷，可不好了。怎么了？
1: 怎么了？
0: 基本上全让人摆平了，趴下一大半儿。那斩着金雕铁掌李爷正跟人比划呢，我看也学，我回来的时候啊有点招架不住的意思啊。哎呦，这是什么人呢？佟林一想，这回得去了吧。东侠点点头，走，大伙前往。这来到醉仙居啊，这楼上可还打着呢，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说句良心话，斩着金雕铁掌李渊呢没那么怂，但是打的也很吃力啊。哎呦，面前这个小伙子生龙活虎啊，那是猫扑狗闪，兔滚鹰翻，蛇窜狐衔，上下翻飞，这拳脚干净利落。佟林站这一看，东侠暗自点头啊，这个年轻人可了不得呀，他是谁呀？那么就在这时，佟林一飘身到他接近，扬起手来，慢，斩着金雕铁掌李渊往边上这么一闪身，海川挺身到前进，秉腕抱拳，朋友，什么人？年轻人哈哈一笑，在下不是旁人，我就是曾在双雄镇掌打锦威的雷春、五角闹府，打掉单刀拐、地坛花二甲、血战六合塔、大战太湖、中山寨、北高峰贺号的镇八方佟林佟海川。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6: 25回，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黄天霸要降这棺材，这小花刀棺材真有两下，不但这武功好，智慧还超人，不由得黄天霸暗中是非常的敬佩。发现棺材，总去看望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啊是哪条路来的，群兄可不太清楚，也没明白。但是有一点可以断定，棺材跟此人交情甚厚，可以说这是个残疾人。那腿那大筋呢，已经被人拉断了，但是这人的功夫可了不得，黄天霸等人就进来了。可没成想这人一伸手啊，使黄天霸等人吓了一跳。黄天霸进来把那位给绑住，棺材正好往里走，将要扑上的时候，这人挣断了绑绳，一个旋猫倒摇，空中八步干铲，这么窄的屋子，啪啪啪啪啪，一溜连环腿，把黄天霸等人给吓懵了。书中暗笔交代，这人是谁呀？此人可了不得，别看年纪不大，但在江湖上已经成为剑客身份。这人有个外号，叫荒郊飘渡，跺足升天，擒龙剑客，姓龙，叫龙月明。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龙月明的来历。龙月明的父亲叫龙杰，家住在山东济南府。这龙杰啊，在江湖上早有名气，年轻时候就已经这腕创出去了。你别看年轻，但有一点，在江湖上大名鼎鼎，掌中一条鞭， 这条鞭叫莫古鞭，龙杰杨章这条鞭呢，纵横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娶妻王氏给生了个儿子，就这龙月兵，小孩南学堂读书，家里头有钱，也不愁吃不愁喝的啊。龙杰呢什么也不干，专心的研究武术，妻子也挺支持丈夫的事业。这条鞭掌握在龙杰手中，可以说万马军中斩上将之首级。在武林当中有两条鞭，一条叫人骨鞭，一条叫莫骨鞭。这两条鞭呢，这是武林当中的一对宝物。莫骨神鞭在龙杰的手中，家中祖传的64套鞭法，也堪称武林一绝。孩子渐渐大了，龙月明已长到了8岁。这天8月15日，全家准备后花园赏月，准备到这后花园去赏月去。家人进来，天头还没黑，报回禀老爷，什么事儿？外头来个人，要见你。哦，是干什么的？说是您的慕名已久的朋友，就在外边啊，那让他进来吧。我出去看看，降阶相迎。这就出来，这人又外边进来。龙杰站在台阶上往前一看，不认识这个人。这人呢，身高能有8尺，四方大脸的，紫脸蛋，穿的非常朴素，就像农村的庄稼汉差不多。底下蹬一双草鞋，还背个钱袋子，那辫子压卵粗细，发乃血之余，牙乃骨之余。这人迈大步，腾腾腾腾进来。请问阁下，就是龙杰龙大侠？哦，不错，是我。龙杰一看，这就知道这是江湖人。里边请吧，这就进来了，到客厅了，献上茶。这人坐下，拿眼睛环视这屋一下。名人的字画，墙上有挑扇的对联，桌上有闹挂佛手打鼻子香，这屋里头挺雅静的。不知朋友来自何方，龙杰得问问，哪个道上的？咱不认识，啊，是朋友介绍来的，还是你走到这儿潜到这儿的？腰中无钱，借两个。江湖人倒，那就得江湖人扶。我呀，家住在黄山，我姓袁呐。干什么来呢？不好意思，说吧。我想跟你啊，比划比划。啊，比划比划啊，对，没仇没恨。但是呢，我不想现在告诉你名字。我跟人打赌了，共计白银20000两。现在啊，武林当中传说您是北边王。龙杰现在在武林当中号称为北边王，实际龙杰啊不愿意这么叫，这武林当中人架不住捧，大伙都捧龙杰一个人呢。反龙杰心里明白，秀木于林，风必摧之。出水的船头内先烂，这很明白的事儿。人这名越大，挨整的次数就越多。但是武林当中这些人还都捧龙杰仁义啊。这人姓袁，说了，您号称北边王，我呀也是学编的。我跟人打赌20000。有人说我要是打败你，我要把你打败了， 我能得20000两银子。如果要说我败了，我赔人20000。所以不好意思来跟您比划了。龙杰一听乐了，哎呦，这武林当中什么是新事都出啊。我呀也号称不了什么北边王，只不是呢朋友太爱，学了这么几手登不上大雅之堂。你不要误听，我不愿意跟哪位交手，刀枪无眼的朋友刮着碰着不好看，缺钱不怕，来到我这儿入门就是客，咱们就是朋友，我给你拿那不行。人是一口气，佛是一炷香，我跟人憋气来的黄山赶到山东。我说实话吧，我来了五趟了，你出门了没堵住你，可下你在家，因为今天是8月15，所以呢我知道你准在家，你比也得比，不比也得比。这玩意儿好，成人之美吧。那你先吃点饭，告诉厨房给预备了4个菜。喝酒不？喝也行不喝也行啊。那行，那就给上2碗酒，菜都不错呀，摆上了，这人这胃口还好，见着北边王还不紧张。这4个菜都搂光了，吃了5碗面条子，喝了6碗酒，站起来把这钱搭子往那桌子上一放，顺着腰里头拿出一条鞭来。龙杰仔细看了，这条鞭是13节亮人鞭。出去吧，上哪儿打去？后边有练武场。龙杰一想，我也别拿那木偶鞭了，我呀拿个普通鞭跟你比划比划，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我自己趴下倒行，我成全你让你得20000两，可我这名儿我受不了啊。啊，龙杰败了，知道内情的我是不想跟你动手，不知道的我这杆旗咔就折了。站好了，人家这院啊没人看热闹，家人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刷碗子扫地的，收拾后当院的啊，堆财务垛的，因为主人天天干这个职业，就干这个的，所以没人看，就俩人在后院鼓着声交手50招面。不错，来这个人姓袁，这个真不错，受过名人指点，高人传授。但是龙杰也没问你跟谁学的，没必要啊。不，龙杰啊这一鞭就打到这位腿上了，轻的撩的整那么一下，也没太狠劲，把这位打噔噔噔噔噔噔180斤土突扔到那儿。这人起来了，谢谢，明年此时再见，转身就走。生活当中的小插曲有这个现象出现，也没往心里去。转过来第二年，龙杰把这事儿都忘了，还是8月15，还是那时辰，报回禀老爷，去年来的又来了啊。去年谁来了？老爷，就说赌20000两银子那种给外站的。那赶紧请进来吧。龙杰亲自出去，嚯，这人还带着2瓶酒，拎着进来了2坛，买的上好的点心，精中八大件的果子往桌子上一放。龙大哥挺好的，这一年啊不错，这是给你带的啊。这个土特产品我呀绕了一圈也没啥给你买的，过节了 买点这东西。哦，感谢感谢，没吃饭的吗？没有呢，四个菜，上，再多添俩，又多添俩，胃口真好。六个菜全搂了，吃了六碗面条子，比去年涨上一碗去，喝了几碗酒。兄弟，干什么来了？还那事儿，我去年输了20000，我回去就把钱给人家了。今年又涨价了，涨到40000。大哥，那咱俩还得比划。我要是输了，我输人40000；我要赢了，我赢人40000。哦，嗯，你干嘛这么赌啊？哎，这么赌比打麻将强啊？那年没麻将的，估计那叫叶子牌，就这意思。老麻将叶子牌叫，清朝就有叶子牌了，后来变到麻将了。就这么地，完事儿了，安排完了。俩人还后院，地里边又站那儿。哎呀，这龙杰一想，这不穷折腾穷折腾，你到底有多钱呢？就你老人家穿这模样，这双草鞋还去年那双可能，但是发现这个人呢瘦了，不像去年来那么胖。从目光当中，龙杰发现这人这对眼睛比去年亮了10倍。哦，我得加小心。为什么说呢？很简单的，这一年此人一定是卧薪尝胆，苦练武功，想击败我。40000两银子不算多，我不能把名丢了。俩人又是60照面，发现问题，这人的功夫可太好了，比去年大有长进。最后龙杰用的是跃马3跳步，腾空大摆罗鞭啊，不是，激动人的筋骨上，把这人打得一转摸摸，噗，坐地上。哎，兄弟，哎，大哥，明年再见。你等等，你这么输不行，我呀，给你拿40000，转身走了。两次了，转过年来，又到了8月10。这回啊，不用家人提醒，龙杰就先张罗。一看这时辰差不多了，弄8个菜，7碗面条，去年吃6碗，头一次来吃5碗，第二次来涨1碗，这回得7碗面条子了。烫点酒，菜刚摆到这儿，外边进来，老爷，你老回头回脑，我发现这人坏了，你出去看看。又来了，龙杰就出来。哎呦，哎呀，哎，这可怜劲儿就甭提，披头散发，蓬头垢面，脸上一下子油腻，衣服上还进窟窿，扎麻伸头，手里提一条鞭，大哥，好啊。没给你买别的，带了点礼物，买点瓜果梨桃之类的。你怎么了？哎，进屋再说吧。坐这儿呢，一瞅这菜，哎呀哥，你知道我准来吧？我知道，你看看，我吃的，完再说。哗哗哗就开始，8个菜都光，7碗面条也造了。哎呀，龙杰心乱想，这人可热闹。穷富不说，这饭量见长，一抹着嘴巴，龙大哥，苍亮，顺腰中摘出钢鞭，往前一近身，我今日是非击败你不可。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052-400。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2: 第26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姓袁这位三次故老龙家，跟龙杰两个人比武，这来了3回了，这俩人不是吗？还有点感情了，但是对事儿不对人。我呀，大哥呀，为了打趴下你，卧薪尝胆，苦练武功，现在已闹得倾家荡产了。老祖宗给我留那么点地，哎，都被我卖光了。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妻儿老小啊。最后一战，背水一战，打不败你，完了咱们再说吧。俩人来到后院，交上手了。哎呦，龙杰啊，跟他交手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这人的武功是大有长进。士别3日，需刮目相待，跟头2年判若两人。300多照面，把俩人打的是汗流浃背。姓袁的这位拿出浑身的解数，也没把龙杰打败。赶到500照面的时候，姓袁的说话了：“大哥，歇歇吧，有点整不动了。”俩人坐那喝茶，吃完饭又打，书说简短。3天过去了，谁也没把谁打败。哎呀，龙杰一想，我这不要丢面子。姓袁这位也着急，到第4天早晨起来，姓袁的走了，临走说了几句话：“龙大哥，明年我还来。虽说此番咱们二人打了个平手，我不击败你，誓不罢休。”他走了，现在不是吗？龙杰可不敢小瞧这件事情，此人意已决。另外看出此人有横力，不达到目的是誓不罢休。往往这样人有出息，虎头蛇尾，半途而废，麻烦了。这人走了，龙杰也没消停，这一年闭门谢客，埋头苦练，把自己的箱子底儿都折腾出来。又到了8月15，炒12个菜，弄8碗面条，这回又长了一碗。真来穿一个鹿皮大坎肩，底下这裤子一高一低，往的这裤腿脚，沉甸甸的腰中盘着一条鞭。大哥，带着点礼物，上8件的点心。兄弟，这一年生活怎样？还在输。坐在这儿，菜全搂光了，8碗面条全造进去。哎呀，龙杰一想，这好，一年长一碗啊。吃完了，走吧，上后院。逼龙杰不得不把自己的墨骨鞭拿出来，把这鞭拿出来。兄弟想啊，这回我跟你动手，我得使我的看家玩意了，墨骨神鞭。这人一摘手，拖出一条鞭，龙杰不看，欢子吧。

0: 了一看。朋友，你是谁的门人弟子？拿出一条人骨鞭来，这可是意想不到的。武林当中就两条宝鞭，一条人骨鞭，一条墨骨鞭，这两条鞭打外震内，一般的兵刃碰上这两条鞭都麻烦，你这刀要碰到这鞭上啊，打像过电似的，你都转不住刀把，打到你筋的骨上，把你五腑六散震的哇家伙一口鲜血喷出去的。可这两条鞭呢还不能碰到一起，要如果碰到一起，那不是人骨鞭炸，就是墨骨鞭碎，这两条鞭就得断喽。大哥，你也别问，话说白了，不好，动手吧。至今呢，你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所以呢，你把我打败了，你也不知道把谁打败了。我要如果赢了，我自然会告诉你我是谁。打了3天。说那睡觉睡觉，睡醒了起来就开凿，吃完饭就开打，晚上两个人还下棋，互相都是苦思冥想怎么能把对方击败。赶到第6天头啊，姓袁的这位人骨鞭鞭打龙杰，墨轴攀花，边走下风，龙姐电不灵腰扎身形往起这么一起的时候，可没成想这人这鞭可太快了，一个反背剁锤，浪子踢熊，这鞭整整给龙姐削着，打到这后筋的骨上啊，啪呀一声惨叫，龙姐飞出多远，啪大口吐鲜血，啊！姓袁的这位眼泪下来，哎，小弟对不起你呀！反而哈哈大笑，啊啊啊啊！我终于击败了北兵王。龙杰之喘呢，贤弟，你能否露出庐山真面目，你是谁呀？就看姓袁的往前走了2步。大哥，我姓袁，我叫袁化吉，祖居黄山，父亲叫袁峰，是变的。我家里头非常沉，君子不打诳语，句句是实在的。我苦练武功，头名师反高勇，学的是鞭法。有朋友说，谁如果能击败北边王，愿出20000两，我一时之气盛来了，我就到你山中吉林府。我到这儿来了，找你来，结果我惨败而归，赔人家20000，我才立志要击败你。第二年又被你打败，我远遁他乡学艺，结果还是个败，我已经是倾家荡产，囊无分文，流落于江湖之上，走到一无名小岛，遇着一僵尸。这袁化吉呀，被打出来，这岛也说不上叫啥名，他溜到这上来，他想是拜天下奇人呢，访天下高人。有一座孤坟，他刚给这坟边过去，那坟里说话：“哎，你招我起来啊！”没把袁化吉吓死，谁？谁跟我说话？坟里吱声。唉，周我起去，不行，我起不来。袁化吉人挡啊还挡，也没管3721， 就把这坟给抠开了，嘎！棺材天周开，发现里头躺一老者，哎呀，这瘦的，脸色连点血丝都没有，大眼珠子能瞪着，往外鼓鼓，像蛤蟆眼一样，看不出多大年岁，穿一身白，来了，来了。老人家，您佛起来，原话起到现在啊，大有破罐子破摔那种感觉，左溜啥也没有了，是吧？家中啊，有妻子有孩子，对不起，他们娘俩都卖不了，赔人家，就这么地周起来。老头看了看，怎么上这儿来了？跟你说说，说说吧，乐了乐了，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哦，你不就想打败龙杰吗？跟我走。那老人家，你上这里干什么呢？我得一天睡一觉，躺棺材里头，我都算好了，我必须得在中午死，说不上哪天，我不像诸葛亮。算到哪时哪刻自己咽气，我就能算什么呢？中午我死，所以一到中午的时候，我就自己到里边，命人呢给上班，给我把土添上。今天呢，添土的人可能睡着了，正好你搁这路过，我听着了，喊你给我周出来。嘿，世界上什么怪人都有。离这坟大约走了半里多地儿。前边两间草房，门口躺一个，这人睡着了，枕都快青石上，毛红的，这是个汗毛，能有个三十来岁，说话憨不愣登。起来，起来，
1: 哎，这起来了，
0: 站，哟，你自己出来了，你不把我整出来，我不自己出来怎么的？进来吧，这老头开始教。原化戟的武功，拿出条鞭来。行了，小伙子，这叫人骨鞭，给你了。给了原化戟，开始练人骨鞭。先天地天八盘式，了不得呀！这套鞭法学完了，功夫大有长进，不但在功夫上、招法上，在内力，老头给他推功过血。教他内力，你没有内力打不带对方，你击不败人家。简短结束，快要一年了，走吧。师父您叫什么名？
2: 我呀，没名。没，
0: 您哪能没名呢？
2: 我告诉你，明年8月15你在我坟头烧两张纸，就算对我尽到孝了。另外这傻大个儿他叫毛人，你给我好好照顾他就行了。你唯一报答我恩情的就是这一辈子保护住他，不行让任何人碰到他一根汗毛。你敢发誓？跪下了，发誓，冲天发誓，保护毛人，我们俩是一条生命，我这辈子责任就这个。袁化戟走了，这明年这天老头再死，他那时候把毛人接过来好照顾他。第一件事做的那就是前往龙杰的家，结果一鞭给打到那儿，终于把这口气出了。原来这样，好吧，口吐鲜血不止，行了，谢谢你，感谢你让我知道你的功夫比我高。这袁化戟含着眼泪走了。一个好的朋友不如遇到一个好的敌人，不如遇到一个好的对手，俩人在击碰当中建立了友谊。不表袁化戟走，单说龙杰由于而死。 吐血本身是内伤，仇人把儿子交到床前呢、啊，孩子，你年岁小啊，爹爹死的委屈不痛快，好好练武，能否为父出这口气？你打不过他，你的儿子接着打，多展把这口气出来，爹爹在九泉之下瞑目了，死了。哎呦，剩下我们这位龙月明，小伙子开始练上功夫了，心中暗想：我上哪儿去？我呀，学艺去吧，找我师大爷。这龙月明有个师大爷，就龙杰有个师哥，家住在河北宣化府，姓洪，叫洪普。跟母亲告别，出来了，带着父亲的遗物莫骨身边，来到宣化府，找到了洪普老人家。师大爷，哎呀，我知道了，孩子，好好练吧，练好了武功，击败袁花戟啊，开始练。发生了一件最不愉快的事情，莫骨鞭丢了，找不着了，让人偷去了。哎呦，怎么办？洪普给打造了一条13节竹节钢鞭，开始练这条鞭。那莫骨鞭呢，鞭中之王啊，好的练武术都得一个好兵刃，那一件好兵刃给增加多大的勇气和斗志，不知道平白无故的这条鞭就丢了。洪普也掉眼泪，孩子掉眼泪，书说简短，已经到了20岁，龙月明提了竹节钢鞭前往黄山，才有苦斗袁化戟。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27讲，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龙月明跟洪浦师白学艺练这竹节钢鞭。小伙子今年25岁，长得帅气，跟他父亲差不多。鞭往腰中一围，师父，我走了。哎，孩子啊，一定要加小心，一路上风尘仆仆，江湖险恶。我有心跟你去，可我年岁已大。哎，师父，再见了，走了。直扑黄山，一路上就打听，不打听还拉倒，一打听，哎呦，袁花姐名声在外，现在号称为南边胜。这练武术要说这练鞭的当中，都达到圣人这级别了。家住在黄山天乐居，现在叫黄山隐士。袁化锦来到黄山脚下有一小村子住下来，店小二还不错。哎呦，可以啊，您吃点什么啊？给我来俩菜烫壶酒。哎，好嘞。菜上来，哎，可以啊，有什么话您就尽管问。我一看您是外地人，我呢姓刘，我呀叫画霸刘，我好乐了好说，所以呢咱们交个朋友啊。我问你，这黄山天乐居在什么地方？哎呦，那可是武术高等学府啊，那了得吗？天乐居啊，袁化锦袁老前辈，那武林当中谁不尊重啊。哎，明天是他生日，江湖当中好多英雄来给他过生日，你这是今天来的，昨天呢这店房还住满了呢。哦，好， 顺着道往上走，过关岳隘，穿伪松林，前边就是天乐居，黄山隐士袁老爷子家住的地方。完事儿是在袁老爷子，岁数不大，但有一点，现在敢报老字，谁都尊重一下，尊称老爷子。这村子里头光他徒弟就二十多个。第二天上山了，正是时候，你不生日吗？来不少人呢，我当着众人的面把我爹的仇报了。溜子大大上来，真找到了这片大宅院，嘿，绅士，大门楼阔气，门分左右，这人来人往，出出进进，懒凳上坐好几个家人，这门口副对联，上联是名辞冀北三千里，身边独此一家，下联是一压江南十六州，独揽武林，横批几个大字，身边第一家。小伙子一瞅，这名这么大呀，来到门口，哎呦，袁强人，找谁呀？请问袁化戟在家吗？好，在。老你往里通了一声，就说龙月明拜见，乃龙杰之子。哦，你是龙杰的儿子啊？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去了。不大一刻呀，里边啊走出来了。啊，真的吗？嗨，哎呦，出来了，仔细打量龙月明，你是龙杰的儿子啊？您就是袁老前辈啊，不敢当，孩子请进去。进来，因为啊，龙杰临死前告诉自己的儿子龙月明，袁化戟是我的仇人，论起无辜，我不如他。到最后他把我一边打成这个样子，使我感觉到忧郁而死，我将来非得死到这心病上不可，什么病都能治，就这心病治不了，他一口气我怎么又整不过他，憋屈死的。但是我们两个是朋友，孩子，你长大以后在武功上跟他抗争到底，但是对事儿别对人，事儿是事儿，人是人，得划清。小伙计，袁伯伯，哎呦，我没有你父亲岁数大啊，袁叔。对了，我来的目的你也知道，顺兜里掏出500两银子来放这儿，这是给您庆生日微薄点礼品吧，您买点茶，买杯酒。但是呢，我父亲死了，我知道。袁化戟回来呀，现在成名了不是吗？听说龙杰死了，亲自去的，给坟上烧的纸，给龙杰的老伴整整撂了5000两银子，逢年过节都派人去给送礼物，挺非常想念龙杰的，死了，所以在后边啊还给立了个牌位，好友龙杰之位，每到8月15袁化戟准得掉鼻子眼泪，头一次5碗面条，2次6碗，3次7碗，最后吃了8碗，你看他老叨咕这个。孩子今天来了，我父一死，临死之时告诉他心里头难过而亡， 为了让我父在九泉之下瞑目，请叔叔拉出你的鞭。好，各位孩子，你还没吃饭呢，我吃完来的。不行，吃完再说。菜摆上了，吃了几口，来到天井当院，这围的人山人海呀、啊！大伙儿想，那小伙子是不是懵了？是有病，精神错乱，怎么的？因为敢跟南边胜比鞭，这不找死吗？捣啥呀？捣气功。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肚不敢吃镰刀头。这我心里，你还不会看吗？啊？你看那黄山也是原画集，边胜对这小伙多尊重，多敬，这怕人家，他不知道内幕，别拉出来，大伙围着看。打了200多照面，实际呀、啊，50照面原画戟就一家伙就能把他打趴下。龙月明就得败，为啥200多照面？他把这孩子想领一下，看看我龙大哥的儿子这武功到底怎么样。200多照面过去，外人还不明白，哎呀，整200多照面了。这孩子将来得号称为北边胜，你看，赶这套鞭法都使完了。袁花鸡一想，孩子，我得让你趴下了。啊啪！袁花鸡一想，我死我也不能趴下，我不能趴，为啥？我边胜现在是，当当当当，没往死了打，给撩上了，坐那儿，孩子起来吧。我跟你书房有话，给叫到书房。我告诉你，你这武功还不行，回去抓紧练。我在30照面之内就本意想把你击败在地。不过呢，我想看看到底你的功夫怎么样。现在发现，你要这么练，再有50年你也追不上我。好吧，我走了，走了。回到家见到了胡普，一说老头啊打了个寒颤，哎，不说别的了，孩子啊，拿我封信奔泰山找的一个人叫范同影，人送外号穷仙赛范丹，范同影给信，这是我过命的朋友，你跟他好好学，拿这封信找到了穷仙赛范丹，范同影江湖三怪客的大爷，丐帮的帮主。穷仙赛范丹，范丹家里趁着，如果遭难，孔子叫自己的学生去借去，上范丹家借粮去，这如果呀，如果这个一粒米也没收，大灾害，国王找到孔夫子、孔二、孔老二，皮林皮孔前喊孔老二，你能不能给解决点粮食？孔子就告诉自己的学生，你去借去，上范丹家，那是我好朋友，就去了。一看范丹家，呵，这破立了2根竹竿，没有墙，这竹竿就是门，这子路就进去了，学生子路贴边上就过去。范丹不借，你是小人呐、啊，就把子路打出来。孔子说咋没借呢？由头到尾一说，嗨，孔子说那你能借呢？你这小人所为啊，那有门，那墙为啥没墙？那墙啊，是挡君子不挡小人的，你得走门。这回派燕回去了，这回借了，借了1粒米，拿回来了。孔子告诉，给我搁到粮仓，搁到里。第二天早上一打开，或者粮食， 满满一匣子，取之不尽，用之不完。最后怎么办？老百姓都活了，范丹家穷了，这粮食全都给一国的百姓。范丹来找后账来了，要账来了，你得还我呀！我现在不行，有点困难，孔子也给不起了，那咋办？行了，我给你开那家药吧。这范丹就组织点人，你们去给我要饭去，他们吃的那米饭都是我们的，要回来。这是传说，民俗的传说。要饭的叫丐帮，范丹要饭的祖师爷范丹啊，那家要老百姓就给你吃，人家得还人家。这位是丐帮的帮主，穷仙赛范丹，范同影来了。哎呀，这破呀，正给屋抓石头呢，自己还吵吵。哎呀，小伙子进屋，老头都没吱声，抬头看了看，小伙子，哦，老头还吵吵，别动，整死他。老爷您干什么呢？这不是这三个师傅在这打仗呢？你看这俩胖子一个瘦子，这胖子见到那胖子说，你长在谁家身上，你咋那么胖呢？这狮子就说了，说我长的身上是富汉，有菜有酒，天天我能吃饱，吃他肉类，喝他血，所以我闹个大肚圆。赶那胖子狮就问那瘦狮子，说你咋这么瘦呢？他说我待那地方是懒汉，洗的衣服不脱不换，吃他肉类，喝他血，他逮着我就架牙咬，所以啊我整这么瘦。哎，穷人家身上的虱子都瘦，富人家身上的虱子都肥，所以往他们干仗，看谁能打过谁。这不闹吗？这没这老了老了，反正也没正经的，把信拿出来看了半天，嗯，撂着学艺啊，对，把衣裳都撕了啊，都撕一条一条的，你不跟我学艺吗？我是丐帮帮主，你得把这身上上那后泥塘里都给我弄滚儿，把头发拽烂了，回来我好教你。还有，哎呀，这把龙月明糟践的，这衣服都整一条一条的，头发都整敢粘了。最后拿一个哨棍，师傅，这回看行不？那脚丫子还白，把那鞋扔喽，上泥塘里站去，整雀黑的就好看了。哎，裤子都撕一条条的。范同影啊，告诉龙月明，明天早晨天一亮你给我起来，干什么去？上底下村子给我要去，晚上回来看看这饭桶得让他满喽，另外银子呢得要上五两来，得先过几关你才能珍惜学艺。哎，龙月明成了要饭的，回来我告诉你，底下的村子谁家你都能要，就有一家你不能要，正十字街有个小矮房，那门都破了，你别上他家去要去，谁家都行，不管穷富你就往进拿个黄丝瓦罐，拎个打狗哨条，他干出来到谁家都不给，那不没有。这村子说犯啥病，可怜可怜我吧。没有。照实说应该有，给点儿，饭也没要着，银子也没要着。范同影临走前告诉他，你要如果要不回来，你夺着要来，你夺着开学，要不回来你就别学艺。都早上去的，整到中午了，这家饿的。哎呀，这可怎么办？自己真吃不饱，走到狮子花街这儿，真看到一间破草房。师傅告诉别进去，由窗户底下刚一过，里边有人说话，你进来，我给你。
8: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5点。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十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 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 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 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 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得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说是一个，那是一点不为过的。 别人不知道，一行里的人都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 5580-2216 0531-5580-2216。
3: 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明天那个药吃点，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药吃，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药吃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没病没灾多活那么10年20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这个原因，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 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它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它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 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7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70-80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家老高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给大家伙用半年-1年的时间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用上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都是一些慢性病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赶紧去医院去解决去。第二个就是心里没底的不信任的，为啥别用？我这样的患者也见过不少，您看 吃了半个月，刚见点效果就不吃了，和我说改善不是特别明显啊。其实再吃半个月一个月的，您再看看明不明显。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

0: 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几个月、半年给它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俩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一个月的，把病就彻底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一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十天八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但是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这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他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儿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挡，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 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 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 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仕，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 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 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说是一个，那是一点不为过的。 别人不知道，一行里的人都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法，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5580-2216 0531-5580-2216。
3: 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不少，看的疑难杂症最多，普通的小来小去的病也不少。无论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老百姓吃药吃的太多了，身体哪儿有不舒服，不管药对不对症，从家里抽屉里拿出来就吃。小病如此，要是一些疑难杂症，那药更是吃的没头了。吃药赶上吃饭了，家里的药盒子都落成山了。今天这个药吃点儿，明天那个药吃点儿，一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这不行。先不说药贵不贵，人不是机器呀，什么药一股脑往肚子里送，那人受不了啊。有患者曾经和我说，胡老，这药不吃不行啊，哪个都吃一点儿，万一哪个对症呢，要不这个病难受。这个我理解，很多病人那病就在那儿摆着呢，要是不治，这病就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恶化。就像糖尿病，你要是不控制不去治，那烂脚、肾病、眼病全都跟着来，一点不含糊。但是咱们也不能乱治，咱们得找准办法。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您看咱们都管它叫药，为啥不叫它别的？很多人不知道，药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字。过去啊，其实药字不是这么写的，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乐字。什么意思呢？药是从草中来，吃了能使人摆脱病痛，获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叫药不叫饭？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我们用的药啊，和药吃的药是同音，同音就是同源，一个意思。门打不开了，找锁匠配一把钥匙，好的锁匠特别好，配好的钥匙捅进去，门锁就开了。吃的药也一样，有病了找一个好中医，用点好药吃上，病自然就好了。如果没治好，那说明这是这个药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能再用了。现在很多人把药都当饭吃，吃起来都吓人。这就像开锁，本来锁好好的，没事瞎捅，把一个很好的门锁就捅坏了。本来好好的人吃完药就给吃坏了。所以咱们用药不能乱用，一定要用一些好药，能解决问题的药，把病解决了就行了。有些药呢不适合一直吃，对人体伤害大，但有些药已经超出药的范畴了，对人的养生也非常好，那就可以常年吃。这个得辩证，没病没灾，多活那么10年20年，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这个原因，这个凭您自己选择。不论什么药吃上去想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您就说糖尿病血糖高，平时吃西药降糖，那也可以加大点用量， 用上一定时间一样达到您的目标，您就等着就可以了。治病啊，都要遵循一个理儿，一个原则，否则这病治不好。就像您养花，营养都够了，您还天天给它上肥，看上去是对它好，其实反而把它害了，早早晚晚得给这花给烧死。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病是啥呀？就是人体的身体平衡被打破了，咱们就用中药把这个平衡给调整过来，这就行了，人体都正常了，原来什么样就什么样。那这个病不好还能往哪儿去呢？因为它没有办法了，把身体里疾病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全给它调整过来了，恢复本源，一切该啥样啥样，这病就好了。人的本源啊，是天生的。

父母生下来给您的，但咱们也不能吃老本，需要我们后天去不断维护它，维护不好就生病。您看，人生下来那一刻起，身体里的本源只能够维持您7天的生命，因为您从娘胎里带来的营养啊，器官的功能啊，都是有限度的。如果您不吃饭不喝水就7天，人就肯定不行了。刚生下来小孩总哭，哭啥呀？身体里要有危险了，缺东西了，赶紧补充吃的喝的。人慢慢长大了呢，在不同年龄段也要维持好这个本源。您看，为啥有的小伙年纪轻轻的就得重病走了，而有的70-80岁的像我这样的还能成天到公园里打打太极溜溜弯，偶尔还能晃个单杠，就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本源破坏掉了，器官呐、血液啊，通通的都不是原来的样儿了，这就容易生病。而像我这样的老人，平时是注意保养也好，有病的地方给他搬回来，没有病别让他生病，恢复本源这就行了。人这个本源呐、就像我们过去家家都用的煤气罐，正常充满了拿回家用，如果您用一段时间呢，就只剩半罐气了，那您就得把这半罐气给补回来，补好了就和新的一样了，就是这个道理。身体里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器官呢、精血呀、不够用了，不协调了，得病了，调回来。原来人家在身体里相处的都好好的，吵个架闹个矛盾，咱们就让他们和好不就完了吗？和谐了，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有人可能说，怎么胡老能做到这样，别的药做不到吗？这个咱们得实事求是，啥事得拍着胸脯说话，别的我不知道，大千世界治病的药多了去了，就是我行医这么多年也有些药我肯定没见过，这都正常，别人家的东西我没有发言权，我也不想去否定人家，肯定会有比这个谁也不能否定。但是您看，我就是咱们传承人，我只能把咱们胡家老高的好处和大家说说，用与不用悉听尊便。咱们平时做什么事儿，做好自己就行了。这一辈子我也一直是这么过来的，咱们把找咱们的患者给治好，给大家伙用半年-1年的时间把病给解决掉就行了，用上看不着量那就另请高明。不是我夸海口，我这辈子治的病基本上患者最后用完都是点头，很少摇头的。但是您要是难为我说骨头折了能不能接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都是一些慢性病，遭罪难受的病。我再多说几句，两种患者，第一就是急症，这边腹痛难受，哪个地方大出血骨折，这些病

0: 那么请马上拨打
1: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呐，一旦是不信任一个东西，那就坚持不下来，半途而废了。病那不是一天得的，您想几天彻底治好，世界上没有那种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战国策》，那里面说得好啊，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啥意思？走一百里路，您以为走五十里就算一半了，那不对，其实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最后这十里是最难走的，越接近成功那是越困难的，就看您能不能坚持下去。治病不也一样吗？几个月半年给他解决掉没问题，但是您吃到俩月就不吃了，这病咋治啊？就是吃什么药也治不利索。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就是这个原因。还有的患者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嘱咐再吃一个月的，把病就彻底解决掉，以后就不用吃了，偏偏这一个月他就不吃了，结果这病情又反复，还得来继续吃，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这是何苦的呢？还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不想让大家伙把药当饭吃，但是该吃的咱们一定得吃，还得坚持。要不啊，别说在我这治病，在其他地方这病也是难治。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无穷的，过去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治病就是这个理儿，就得坚持。十几年才形成的病，你想十天八天把它彻底治好，这是不现实的，长城它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那咱们得一点点来。但话说回来，也得慢中有快，先把大家伙症状给它解决了，然后再想着去病根儿。吃饭喝水总呛，口眼歪斜言语不清的，那就得首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这个药就别吃了。解决起来还是相对来说快一些的，起码要比，但是有的患者走路一条腿直画圈，那想要把这个症状解决利索，那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世界上也没有神药，有效果，一是药好，二是坚持。想要彻底恢复本源，把病解决利索，不只是血管血液的改变，还有整个身体大环境也都完完全全换一个样，让患者恢复如初，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病根去除了，这心脑血管病，当然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绝对，人不是机器，设定个程序到期就能完成，只是大多数患者都是这样，有的可能身体状态好，恢复的就快一些，有的可能就晚一个月半个月的。

0: 个大家伙别较真儿，咱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绝对化，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治病找的是一个方向，方向对了，您就往前走就行了。这就像跑步似的，同样是往终点跑，有的人呢腿脚快，步子大，身体好，那跑的就快，到终点也就快一些。有的人身体不是很好，劲儿也不是那么足，那就跑得慢一些。但咱们只要坚持，那就能达到终点。咱们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坚持，因为它有时候短时间看不着亮，但是咱们心里得有个数。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大家心里压力别那么大，您心里有希望才会有未来，才能有好的那一天呐。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咱们小时候想吃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家里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一到秋天，土豆、萝卜和大白菜就得先存起来，这一冬天也吃不上什么新鲜的菜。那时候就想冬天就这样，上哪儿吃绿叶菜去啊？有土豆、萝卜、白菜就不错了。谁能想到现在一年四季想吃青菜都能吃得上，还便宜，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确实就成现实了。我们小时候想去哪儿，得坐大客，坐火车，火车也不是哪儿都能通，到一个地方，火车咣啷咣啷好几天才能到，慢呐。现在高铁都不用取票了，网上买完票，拿身份证一刷就上去了，原来得坐一天，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谁能想到还会有高铁，感觉火车就挺快了。我那时候行医用的人少，就那么大一块地方，传不出去，药好不好，是好，用上就有改善，但是知道的人少，产量也少。现在不一样了，有古方的工艺，一模一样，甚至更好的疗效，可以批量出来了，用上的人开始多了，越传越广。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这么发达，只要是有好东西，就不愁大家伙不知道，以前这都是没法想象的，有好东西也传播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千变万化，无论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自己。这一秒您可能感觉没有希望，下一秒可能是一个人一件事儿就能给您带来希望，您永远低着头，这一辈子也不会获得快乐，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抬头往前面看看，多走几步，眼界一开阔，心也就开阔了。无论什么病，这都好解决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问题就去解决，有病就去治，病来降挡，水来土掩。人这一辈子祸福无常，来去随缘，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事情。有的人失去家人， 有的人失去工作，有的人失去健康，我们最怕失去。但是仔细一想，这一辈子几十年，任何人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百年后尘归尘，土归土，谁也带不走啊。人在尘世间行走，得与失就是生活的常态，健康也是这样，得了病，失去健康，一个正常人都会心里有焦虑。但失去了身体上的健康，我们就不能再给自己加心病了。人这一生啊，心里别有太大压力，简简单单最好。您看，人字构造多简单，就是一撇一捺。老祖宗造字的时候，就是在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太复杂，太繁琐，把心理上的负担都卸一卸，简简单单的，心里面亮堂了，病也就有见谅那一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时尚，诱饵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1: 爱的女生。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0: when it's snow.
1: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2: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你。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2: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体育一零二一